0: 好多书啊，我要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嘘，图书馆里应该怎么做呀？
0: 保持安静。
1: 那我们看过的书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0: 物归原处。

0: 该怎么做？
1: 不随意攀爬。
0: 嗯？
2: 哦，我知道了，垃圾不乱丢，还要做好资料。
3: 做好榜样，你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0: 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0: 阜阳 AM1098千赫；
3: 宿州 AM1008千赫；
0: 宣城 AM1008千赫；
3: 淮北 FM103.6兆赫。
0: 安庆 FM103.6兆赫，
3: 泗县 FM103.6兆赫，
0: 京寨 FM103.6兆赫，
3: 黄山 FM95.5兆赫，
0: 淮南 FM95.5兆赫，
3: 凤阳 FM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了雨，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苦而又。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1: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1: 淮南调频95.5兆赫；
1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1: 凤阳调频95.5兆赫。
1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小麦怕倒伏，
12: 用直德；
11: 玉米怕倒伏，
12: 用直德；
11: 水稻怕倒伏，
12: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

0: 轻松。
1: 回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回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10。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中午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中午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11点半到12点半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分享当前水稻病虫草害防治的注意事项。在水稻的病虫草害防治方面，大家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稍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可以来进行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对我们的节目进行收看交流。12点半到1点这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阜阳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发中心主任研究员、安徽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阜阳综合实验站的站长牛峰老师分享玉米的高产栽培管理技术。大家在玉米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在12点半以后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27到29度。刚刚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说降水方面的预报。24号到28号，我们省的降水间歇没有强降水过程，南部呢也是以局部地区雷阵雨为主。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25号以及27号到28号，江南南部都有雷阵雨天气。29号以后，我省将开始新的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再来说一说气温，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26号到28号呢，我省的气温就逐渐回升了。28号全省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到30号，我省的气温有所下降，其中

0: 将江南最高气温呢低于30度。好，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质保专家肖满开老师来给大家分享关于水稻的病虫草害的防治知识。大家在水稻的病虫草害防治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稍后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以及视频号，还有安徽视频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时间当中请出肖老师。肖老师中午好。
2: 赵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这个今天非常高兴又把肖老师请到直播室。

以及蓄水工作。那么水稻呢，是我们省啊目前在地的最大的啊这个秋粮作物，以一季稻为主，啊南部地区呢，有部分啊这个双季早稻，目前这个双季早稻呢已经进入了孕穗到抽穗阶段，啊再生到头茬啊目前是处在这个拔节到孕穗期。你像这个早种稻，也就是说，冬闲田一些早稻啊，早种稻啊，目前处在这个分裂阶段，而这个麦茬的中晚熟的中晚播的这个水稻呢，目前还处在苗期，总而言之我们这个当前我们安徽的各类的水稻都处在田管的重要阶段，我们要加强分类管理。这个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根据这个电台的安排，来谈一谈当前水稻的田管跟病虫草害的这个防控技术供大家参考。我们首先呢，来谈一谈当前这个水稻应对这个降水和防涝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赵老师这个天气预报，大家也听到了。从今天开始到28号呢，这个降雨在我们安徽是一个紧歇阶段，但是28号以后还有强降水。我们前一个阶段就是从18号到昨天，南部地区出现了连续的强降水，根据我的了解呢，部分这个水稻有这个内涝现象。要抓紧时间呢排水，特别是像这个孕穗这个抽穗阶段的这个早稻还有处在孕穗期的这个再生稻的头茬呀，还有早种稻我们不能够长时间的这个淹水。当然了，这个水稻它在不同的生育阶段对这个这个耐涝的程度耐涝的这个能力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省目前大部分这个种稻它处在这个分裂阶段，那么分裂阶段的这个种稻它是比较耐涝的。我们最要担心的就是目前什么样的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一个是部分地区的这个早稻目前因为它处在这个孕穗到抽穗期；第二个呢，就是再生稻的头茬目前也处在这个孕穗初期了，这两类水稻。我们要坚决的要防止它长时间的内涝它是个内涝性呢，这个时期是比较差的这是值得提醒的。另外一个要强调的呢，就是我们这个麦茬的这个池的这个晚稻，那么像这一类的这个水稻呢，因为它刚刚打过什么呢？打过这个封闭除草机。这个特别要注意，特别是一些旱子播。那么你刚刚打过除草剂有些是打了2+50呐，像那个重丁零呐，还有这个丁草胺呐，这个要注意了我们田间不能有较长时间的积水，有水立即给它排掉。这样一积水呢，刚刚打过封闭除草剂的，都特别容易造成要害。也就是说，要么就是春苗不整齐，要么就是全田就这样的就是不春苗这个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呢，你像刚刚打过这个浸液除草剂像哪些呢？像莴唑仙草胺呢，对吧？像这个三座环草酮啊，像这些单剂或者是复倍剂这一类的这个田块，我们田间也千万不能淹没秧心。如果有经验的农民朋友，你都知道，特别是这个莴唑仙草胺，如果你淹没了这个秧心，那么容易造成呢黄苗这个还算轻的黄苗，那么比较严重的就直接造成死苗，那也就是说造成严重的这个要害。对于当前这个收涝的这个水稻呢，我们要及时的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比如说你尽快的排水这个大家都能做到。但是有些你这个沟渠这个水位比较高顶脱去了，你排不掉当然的这个要想办法
尽快的把这个水给它排掉。

救苗。第二个呢，你像这个苗这个受到了一些影响，缺苗了，那么呢，你就要补苗啊。第三个呢，就是你这个有条件啊，最近两天天气也比较好，把水排掉之后，轻轻的漏几天田啊，这样子呢，你可以追施一些速效的肥料，比如说每亩可以追施这个尿素10斤左右，再过5到7天呢，再追施呢这个三元复合肥15斤到20斤，再加一些中微量元素的肥料，这就很好了。第四个呢，你可以做一些跟外追肥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这样子叶片一吸收它就来得更快一些可以促进呢这个根部的活力能够尽快的恢复生长，同时呢，还可以追施一些像这个新型的这个植物免疫抑抗剂。植物免疫抑抗剂呢，现在我们在这个全国用的比较好的，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在这个防灾减灾在这个出现一些这么涝害药害这些情况，能够尽快的让它恢复生长的你像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不是讲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二氢不分体。二氢不分体，它在这个像涝害像这个药害你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打一下，那效果来得快。如果你家这个比较贵，你就用3克，再加一个好的优质的叶面肥或者生物雌激素，你打一打，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你这个目前是梅雨季节，你发生药害的情况，往往是因为涝害、药害叠加的情况是比较重的。所以我们也要采取一些这个特别的措施刚才我讲的这个二氢不分体呢，在这里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受涝的这个水稻就是涝害之后这些水稻因为又受到了一些这个损伤伤口又比较多同时呢，这个植株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大面积受到影响这个抗性受到了一些。这个水涝长时间这个抗性就比较明显下降了，这就增加了呢这个染病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些受涝的作物受涝的水稻，你像这个细菌性病害，你像细菌基伏病，对吧？这些受涝的田块发生就往往就偏重，这就像细菌性的禾条病禾条病它在这个苗期或者分裂期。是在我们省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病害。另外还有呢，细条病百叶枯病像这些细菌性病害，往往呢，它就是受涝之后它发生就比较重。另外还有一个新的这个水稻细菌性病害这是最近几年在生产上引起重视的一个病害，叫菌腐叶枯病。这个呢，到后期你看呢，好像是百叶枯病，但是呢，这个菌落不太明显。所以呢，你这个这个新的病害呢，据我了解，在不少地区都曾经有所发生这个要注意了，就是水涝之后，就是水稻受涝了，那么也就是说你要注意这些细菌性病害的发生跟防治。另外呢，当然这个真菌性病害还有一些这个害虫对吧？我们也要注意一下稻瘟病对吧？这个蚊枯病你特别是这个降雨比较这个多的地方田间湿度大，对吧？那个目前温度也比较好，比较这个适宜。你看这个稻瘟病它就是怕高温，它最适宜的就是28度左右，它就是也怕热，空气湿度比较大有这个保护这个水分，那也就是说特别适合稻瘟病的发生。你像这个早稻。还有这些运穗期的一些中稻建议大家呢要加强稻瘟病的防治蚊枯病目前呢发生这个已经进入了这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呢有些情况我相信呢种田大户们还有其他的种植户呢，他都很重视这个病害的防治，蚊枯病大家都认识，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个病害防治当中，一些这个流行性病害，你像这个稻瘟病，它是典型的流行性病害。梅雨季节多的年份，一些老病窝，像皖南山区大别山区还有这个我们沿淮的，像怀远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注意这个稻瘟病的事情我一再强调。两千害虫呢，今年有的人。

0: 新的情况啊，因为南部的这个虫源基数也比较大，目前我们省这个箭虫，比如说刀飞虱啊、刀中间敏呐，箭虫也比较早，同时呢也进来了几批虫子，所以现在这个良性害虫还是值得关注的啊。目前刀尖马比较重啊，这个雨雪多的年份，这个刀尖马比较重，另外呢就是今年最。这个引起大家头疼的就是一个敏虫嘛，这个二环敏，对吧？这个目前这个二代还没到一代应该说现在繁殖也迟了但是有危害就已经危害了二代繁殖时间也还没到到时候我们有机会呢再提醒大家。这个就是我给大家这个提醒的就是特别是受涝害影响的一些水稻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这个就是第一点给大家提的一些这个建议
1: 好，大家在这个水稻的病虫草害方面，如果想向肖老师来进行请教的，都可以打进电话哈，0551-6345-8008。我们省的这个水稻啊，种植结构和模式是比较多样的，
0: 比较
1: 是
0: 复
1: 特别
0: 杂，
1: 全面、
0: 哎，
1: 特
0: 比
1: 别
0: 较
1: 复
0: 复杂，
1: 杂。
0: 是的，是的，比较复杂。我们实际上从这个原来叫四稻混栽，实际上是不止四稻。
1: 这应
0: 你
1: 该
0: 看呢，
1: 有至少5道
0: 我
1: 了。
0: 们有早稻，对吧？早稻我们经常讲的早稻，实际上双季早稻，有早中稻，还有呢，一般的中稻，还有呢迟中稻，还有单季晚稻，还有双季晚稻。实际上要细分，可能有5种类型了，对吧？而且就在同一个这个生态区里头，那个种田大户，他又种的比较早的，他又种的比较迟的，他两个相隔也有半个月，甚至于到20天呢。这个相隔时间也很长，
1: 现在还有一些很多地方在搞再生道。
0: 再生稻，我们再生稻现在发展的还是很好的，发展势头比较强劲，再生稻，像一般的，就是搞得好的，一亩这个水稻，就是一种两收，加起来，也能够达到1900到2200斤的，这个产量，应该说这个还相
1: 这是
0: 当
1: 非
0: 不
1: 常
0: 错
1: 好
0: 的，
1: 的了。
0: 相当不错，所以再生稻呢，我们很多。这个种植户都很重视，当然这个国家我们也提倡这个发展再生稻，就适宜发展再生稻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合肥以南地区这个温观条件都还好特别是哪些地方呢？你种两季吧，这个温度又不够，对吧？你要种两季温度不够，但是种一季吧又
1: 就
0: 浪费
1: 浪
0: 了
1: 费了啊，
0: 这样的种这
1: 特别适
0: 个
1: 合
0: 再
1: 种
0: 生
1: 再生
0: 稻
1: 稻啊。
0: 特别适宜。这个跟大家谈的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内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抓紧地搞好稻田除草工作。这个稻田除草，根据我的了解嘛，当前大部分这个稻田除草工作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你像一些这个麦套稻还有这个麦秆直播稻，还有相当部分这个田块这个草还没有除。同时呢。前期有些取得很好有些呢这个除草这个效果不好，甚至于可以说是除草失败了像这些年你还要补除，目前这个气候条件又特别有利于这个稻草的发生，前一个阶段连续1个多星期下雨这没有这个施药的窗口，但是你这个天晴了，我建议大家就是抓住目前这个4到5天的这个施药窗口期，抓紧来进行这个化学除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了。你看近些年来，我们这个稻田这个杂草翻取的难度是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大家都有这个感受除草的成本呢也越来越高。这个里头我分析一个方面它是个草相发生变化了，像有些。我们农民朋友经常讲，有些这个草原来这个田里很少，或者没见到过，现在都有了，而且成了呢优势种，也是就主要杂草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草相发生了变化。第二个就是呢，就是更直接的原因就是抗药性的问题原来你像这个青红苕子，打一些一般的这个百草也好，打这个千年子也好，你这个量。很小的量都能打死，对吧？但现在呢，
1: 就抗性了。
0: 翻了1倍，甚至翻2倍，甚至于打不掉，对吧？这个就是抗药性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我们从 最新的啊，这个稻田杂草抗原性的检测结果看，你像这个稻田里面头号啊杂草就是稗子，对吧？这个稗子是头号杂草啊。在我们包括我们省在内的啊，长江中下游地区，你看对我们一个非常这个用的比较多的啊，像无氟磺皂胺啊，就稻秸这一类的啊，这个除草剂，它这个抗药性的啊，这个抗性水平就是普遍的较高。你像我们省南部，你像比如说南宁这个地方，它这个抗性这个倍数达到多少呢？18倍朝上，十倍就是高抗
1: 肖老师，这个稗子是不是
0: 啊。
1: 就是野稻？
0: 稗
1: 不
0: 子
1: 是，
0: 就是归稗子，
1: 就是归
0: 稗
1: 稗
0: 子
1: 子，还
0: 稗
1: 不是野
0: 哎，
1: 稻。
0: 稗子呢，稗子就是稗子，野稻呢，它就是比如说这个杂草稻啊，对吧？杂草稻我们经常叫是野稻，或者杂稻，杂稻它是因为上一季留下的种子，它产生的种子叫杂稻，对吧？还杂草稻，它已经就是这个野生化了，就是它看着还像稻子，但是已经野生化了，你看着是稻子，但是它有明显的杂草的特性了，比如说，分裂力特别强。哎，这个成熟要比你种的稻子要稍微早一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自裸离心，你还没去动一动，它的叶子就掉下来了，它自裸离心，
1: 但是它
0: 因
1: 的
0: 为
1: 繁
0: 它，
1: 殖能力强了。
0: 哎，它变成了这个杂草了，哎，它要为了保护自己嘛，它不让人去收获，对吧？它就自裸离心就比较强，而且呢，这个形态特征也发生变化了，有些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这个啊紫色的，对吧？那穗子也紫色的啊，这个蚓壳也是紫色的啊，就是变成这样的情况了。像这个应该讲，目前啊，有些地方，特别是沿淮一带拉绍县那个地方啊，这个叫杂草稻，应该说发生还是越来越重，哎，非常头疼。它本身就是稻啊，它跟那个水稻啊，两个有亲缘关系，
1: 就
0: 对不
1: 近
0: 对？
1: 亲一样
0: 你哎，近亲，你这个除草剂的选择性就不能发挥作用了，对吧？好，这个就是头号的这个杂草，目前仍然是稗子，但这个稗子呢，啊，种类也比较多啊。从这个生物学分类上看呢，最少有12种稗子，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田间经常，农民朋友经常讲有这个青杆稗、红杆稗，对吧？独角稗，对吧？像这些稗子，应该说呢，我们最难搞的啊，就是青稗啊，特别是这个海绵稗。啊，确实非常难搞。我们现在这个稗子对无氟的啊，这个无氟磺皂胺的抗性，应该说不少地方已经达到了高抗水平。那高抗就是你抗性倍数达到10倍以上，那就是高抗了。我们是最高的地方达到18倍、18倍，那也就是高抗了。你像那还有个老的药剂，阿勒喹林说，那大部分都是中抗以上的水平了。还有呢，这个对青蒿草酯、对戊唑酰草胺啊，都达到了呢中抗的水平。啊，这个应该说就是这个稗子难取。你看这个千金子的检测结果啊，千金子现在特别是搞直播以后啊，这个千金子啊，现在也是很头疼的啊，一个这个禾本科杂草啊，像包括我们省在内，这个长江中下游这个稻区啊，这个对青蒿草酯的抗性一般的都有抗性啊，普遍的都达到了中等这个以上的抗性，像我们省最高抗性。它这个倍数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10倍到26倍，也就是说高抗，哎，极高抗的水平了。啊，这个就是你为什么你青蒿草酯你常规剂量达不掉呢？对不对？现在这个除草都要搞配方了，哎，还有对戊唑酰草胺的抗性水平啊也是比较高的。这个就是两类这个禾本科杂草啊，这是特别典型的。但是这个阔叶草的抗性有没有呢？有，它不像这个禾本科杂草啊，这个抗性来的这么样的。这个明显，而且呢，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个除草效果和这个除草的成本，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水稻的这个杂草啊除草工作啊，目前这个除草工作呢，还有从今天开始到28号啊，有这么4、5天的啊这个施药的窗口期。建议大家呢要抓住啊有利的机会啊，把这个除草剂没打的啊，就是抓紧打下去。就这个稻田的这个去草呢啊，这些复杂的情况呢，我最近几年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不少的这个探索性的实验啊，到底怎么搞，对吧？到底怎么搞？ 才能够把这个杂草呢很好的把它控制掉，同时呢这个成本也不能太高，对吧？
1: 好，肖老师，我们来跟抖音上面一个朋友互动一下。抖音上尾号为5940的这个朋友，他说除应该是他应该是语音转文字的，应该是除野稻，除野稻，除野稻最主要的是要让收割机加装打捆机，让野稻落不到田里去，就他这种方式，我觉得
0: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刚才讲过了，如果真正的是那个叫杂草稻啊，
1: 杂草稻，
0: 它这个方法是
1: 也不行，
0: 行不通的，因为它水稻没成熟，它已经落地了
1: 啊。
0: 你这个收割机一碰到，它马上就自己就落下来了，所以它这个自落地性特别强啊。对杂草稻，应该说这个方法呢，效果
1: 也有限，
0: 哎，但是呢比较有限。
1: 嗯，
0: 但是这个对杂稻有效果。
1: 嗯，
0: 对杂稻，比如说你上一季或者前两年你的种子啊出的稻，那是有作用的。
1: 对杂稻是
0: 吧？哎，这个朋友讲的也是有道理啊，有道理。但是对杂草稻呢，这个方法应该说，这个效作用是有限的啊，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探索，对吧？做了一些探索，我觉得呢，有几点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子，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的生产实践意义的。哪些？第一个啊，就是除草的窗口，我们要迁移，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能够把这个除草整个的这个包压在建业除草上，就是后来那个建造大草上，我认为啊，这个风险就特别的大了。这里的主要的就是呢，要高度的重视封闭除草和封杀技术的应用。
1: 好，肖老师，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好吧？
0: 好，
1: 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在这个12点钟之后，欢迎继续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以及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4: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3: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4: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得试一试。
5: 植得是什么？
4: 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5: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4: 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6: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再给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27到29度。这个是短期的天气情况。

0: 南部呢是以局地雷阵雨天气为主。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25号以及27号和28号，江南南部多雷阵雨天气。29号以后呢，我省将开始新的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再来说一说气温方面的预报。今天全省最高气温25度到27度，26号到28号呢，我省的气温就逐渐回升了。28号，全省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到30号，我省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未来一周，咱们这个淮河以北啊，从6月29号到6月30号这两天，又将迎来新的一轮降雨。那么在6月29号之前，淮河以北呢，基本上都是晴好天气，没有雨。江淮之间呢，也是今天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一直到6月25号到6月28号这四天呢，江淮之间是没有雨的，以晴好天气居多。也是从6月29号开始，这个江淮之间也开始迎来新的一轮降雨。6月29号，江淮之间呢阴天有阵雨或雷雨。6月30号，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这个雨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咱们江南了。江南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二6月30号，只有6月26号这一天，就是后天这一天，江南是晴好天气，其他的天气基本上都有雨。所以呢，希望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啊，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这个天气呢，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出的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跟大家分享水稻的病虫草害防治的一些经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问，请打热线啊，0551-6345-8008，或者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还有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互动交流。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继续请出肖老师。肖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叫杂稻、野稻、除草。
2: 除草。
0: 我们肥西老王这个朋友说，他说用机插秧或者是手插秧能够有效的防除杂稻。
2: 这个王老师讲的很好。
0: 很好。
2: 我们特别是杂稻、杂草稻影响最大的还是自播体。所以王老师讲这个用机插秧或者是人工移栽啊、这个能够减轻不少的这个杂稻或者杂草稻的危害啊、这个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肖老师继续给大家分享您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啊。
2: 这么多年呢，就是花了将近60%以上的精力吧，主要是进行杂草啊，就是特别是稻田杂草的这个防除的一些探索。当然也有一些体会啊，经验谈不上，一些体会啊，这个我觉得呢对生产上也还有一定的意义，所以呢想利用这个机会呢分享一下。这个第一点啊、就是除草的这个窗口啊、要迁移。我们千万不能够啊，把这个重心或者这个宝啊，全部压在这个茎叶除草上啊。这一点呢，经常导致一些除草压力大啊，甚至于除草失败的，或者成本增加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你像我们最近一些年呢，啊，做了一些这个，特别是自播稻啊，做了一些这个试验呢、示范呢，和这个推广，这些工作呢，我感觉到就是一个这个。封闭除草啊，和封闭除草后的啊第二次封杀啊非常重要。你这两点做好了，你这个除草压力要小一半，甚至于小80%。所以呢，我认为这个草的问题，你要立足一个早字啊，着眼一个小字，就是取早取小才能够取了。不能够把这个草养得好大啊、你这个养得好大，你多一片叶子，一般来说啊。你一亩田要多花5块钱的成本，甚至于

0: 10块钱的成本，你才能够把这个草搞掉。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啊，这个要这个除草的这个时间啊，这个要迁移，就是窗口要迁移。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总是啊以为有化学除草剂，我其他的就不管了。实际上，我们现在草这么难取，我感觉到为什么叫园难清、本难进、草难取，成本高，农业措施千万不要忽视了。就是说，有些啊农业的方法能够除去杂草的一些做法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我觉得呢还要很好的啊协调的配合使用，对吧？你像比如说草种子还没成熟的时候，有机会你可以把它去掉嘛，对不对？你田埂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杂草，你看现在我们好的草都是从田埂上这个蔓移到田间去了，那到底是禾是不是的？还有这个双歧雀斑是不是的？你好多这个杂草都是原来长在田埂上啊，最后蔓移到田间，因为呢，你以为除草剂能打掉，像有些除草剂是打不掉的啊，除草剂不是万能的啊，这一点呢，请大家要注意。
1: 对，好。
0: 农业措施能做到的，我建议大家把农业措施还要很好的利用起来。
1: 就是咱们化学除草，其实是我们最后不得已而为之
0: 不
1: 的一个方
0: 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方法。
1: 好，肖老师，我们抖音上有个朋友问，麦套稻怎么封闭或者是封杀呢？
0: 麦套稻呢？你因为你是这个小麦还在这个长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种子给它种下去了，对不对？你这个时候有时候你就是说，跟这个翻耕的这个稻田那种植的方式就不一样了。一般来说，等到这个出奇之后啊，这个苗出奇之后，2叶1心不要超过3叶1心，这个时候你连封带杀把除草剂就搞下去。比如说病变呢，再加青蒿草籽啊，或者加这个青蒿恶臭啊，对吧？你这样的呢就可以连封，这个是封，这里头有病虫啊，对不对？可以封杀呢，比如说你青蒿草籽啊、恶臭线虫啊呢，就可以把已经长的草给它杀掉，叫连封带杀。时间在什么时候呢？2叶1心不要超过3叶1心，越这个草越小越好取。但是2叶1心之前呢，有时候呢，除草剂你做一些配方呢，它也不安全，所以呢，卡在2叶1心左右啊，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除草了啊。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实际上那叫连封带杀了，对吧？因为你那个时候循着封闭，你做不到啊，
1: 对，
0: 你是跟着这个小麦壳里种下去的，对吧？
1: 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也有问题需要问，或者是您觉得您在这个水稻的病虫草害防治方面有一些值得分享的这个经验，我们也欢迎大家都分享出来啊，让咱们更多的农民朋友一起这个成长和进步。好，肖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在整田之前啊，或者是免耕这个播种之前，灭杀去草非常重要。这个灭杀去草，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老草或者已经生的杂草，对吧？有些草你用一些除草剂啊，你是不一定能打掉的。比如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杂尾草啊，就是稻粒石禾，这个是非常顽固性的一个禾本的杂草，而且从现在情况看，它很多已经蔓延到田间去了。那么我在播之前，或者是在那整田之前，或者你在播之前，我就用灭生性除草剂啊把它打掉，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吗？对吧？另外还像这个水菊叶呀，像这个丁香鸟啊，像这个红花鸟啊，像空心莲子菜呀，像这些你一般来说啊，你这个进野除草啊，就是难度就比较大。而且封闭除草呢，你像丁香鸟这个种子也比较大，它虽然叫丁香鸟，它不是鸟子啊，它是柳叶菜科的植物，这个种子比较大，你封闭除草你封不掉的，那也就是说它长出来我可以这个建造大草，用灭生性除草剂我先把它灭掉，我之后间隔一段的时间再来播种，不也很好吗？对不对啊？这个也是呢，就是就是叫灭生除草，叫灭杀除草的问题啊，这是第三个啊，我觉得很重要。第四个呢，就是田要作平，而田要作平，不管你是机插秧，是这个人工这个传统的移栽，或者是特别是啊这个直播稻，你这个田不作平，你今后啊这个草就特别的难搞。那有什么问题来了呢？你叫有水的地方啊，你这个直播稻播下去，比如说你5月份那个播啊，你结果那个温度一高，把这个芽子给它煮死掉了，对不对啊？叫有水的地方没有稻啊， 没有水的地方就一个劲地长草，对不对？这个就是田面不平啊导致的很重要的原因，这都是农业措施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像这个二分沙的问题啊，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两次封闭，两次封闭，现在呢，我们很多农民朋友做得非常好，你像这个集仓鸭也好啊，水质波也好，这个旱泊水管也好，这个两次封闭啊，那应该说作用非常大，而且是一个基本高效的，而且很管用的一个技术。你像这个，集仓鸭，你在仓秧之前啊封一次，对吧？仓秧之后，这个5到7天再封一次，很多这个杂草不就封掉了吗？对不对？当然，第二次封闭呢，你可以带这个杀草作用的一些竞叶驱离剂在里面啊，这个也能够起到一个既封又杀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个就是两次封闭非常重要。那么第六个呢，我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打除草剂，也就是说化学除草，不要用单剂啊。我这么多年啊，特别是最近几年，你就是再先进的除草剂，一个除草剂打天下的这个局面啊，基本上没有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一个除草剂能解决所有问题啊，这
1: 是
0: 个，
1: 不可能的，
0: 这个没有这个神药，没有这个灵丹妙药，我们都是做配方，也就是说做除草剂加这个为标志的啊除草方案，这个呢，我们你像老的药剂滴白加，对吧？你总不能把滴白单独去用吧？啊，滴白加什么呢？比如说加青腹草酯啊，加这个五子青腹草啊，对吧？这滴白加，还有像比较新的药剂，你像复方草啊，复方草啊，我们现在也做加的方案了，对吧？复方草啊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药叫稻吾，稻吾就是复方草啊，复方草啊加什么呢？加滴白的，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药剂林石科，林石科也是林石科加呀，对不对？也是加的方案了。所以要想解决啊这样的这个杂草的问题，我认为呢，大家要不断的总结。当然也可以呢，通过比如像我们农村广播啊、金色田园呐这些节目啊，还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这个抖音呢，你在这里呢，多一个是学，二一个呢自己探索，因为你各个地方的杂草不一样，对吧？你完全听人家讲，有时候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

0: 一些这个已经产生抗性的啊这些啊杂草的问题了
1: 好，
0: 啊，
1: 夏老师，有个朋友问玉米的问题，您了解吗？
0: 就看他的
1: 先
0: 手
1: 说一
0: 上，
1: 下啊，这个2024得偿所愿，这个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玉米没有出苗，用乙草胺加二甲戊磷可以封闭吗？用乙草胺加二甲戊磷，在玉米没有出苗前能不能封闭？然后各用量多少？
0: 乙草胺呢，有的在这个玉米上登记了，这是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二甲戊磷呢，这个登记的不是很多啊，这个乙草胺是有登记的，那是可以用的。用量呢，比如说90%的啊，这个乙草胺啊，推荐用量一般的是45啊到这个60毫升啊这样的90%的乙草胺，比如湖南师对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要注意了，梅雨季节千万要注意了。这个如果有大雨啊，乙草胺是不安全的，所以呢，他还是要注意。你可以用那个金一饼加草胺，叫金豆耳啊，金豆耳封闭稍微安全一些啊，金豆耳封闭
1: 用
0: 安
1: 金
0: 全，
1: 豆耳稍微安全一些。
0: 金豆耳安全一
1: 就
0: 些，
1: 是乙草胺可以加上金豆耳，是还是说单纯用
0: 这
1: 一
0: 两个除草谱差不多。
1: 除草谱选一个就行了？
0: 选一个就是选这个金一饼加草胺，就金豆耳，
1: 就用金豆耳
0: 金豆耳
1: 更好一些。
0: 在玉米上面封还是可以的，
1: 好的，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的话呢，请打热线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肖老师呢是植保方面的这个专家，都可以有这个解答您的这个问题。好，我们接听了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请讲。
2: 我是
0: 你好。
2: 那个。汉德布稻田里面那个抗性千千子打不掉，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呢，用什么药补打？
0: 抗性千千子打不掉是吧？
2: 对。
0: 首先就是封闭啊，你封闭可做了。首先，
2: 我就除过草了，就大部分都死掉了，还剩一小部分没死完。
0: 我跟你讲几个药啊，你可以用。这个三座环草酮做的一些配方，三座环草酮做的一些配方啊，这是一个配方。第二个呢，吡唑葵草籽啊，这个药可能贵一点啊，对这个千千子效果还是不错的。
2: 吡
0: 吡
2: 唑
0: 唑，
2: 葵草籽，那个这个药，吡唑葵草籽这药哪里能买到啊？
0: 这市面上应该也有，但是呢比较贵啊。那三座环草酮买得到没？对吧？三座环草酮。
2: 三座环草酮我们这里能买到，就
0: 能买
2: 是那
0: 到，
2: 个吡唑葵草籽，我们这里
0: 吡
2: 好
0: 唑
2: 像
0: 葵草
2: 想
0: 籽
2: 吃。
0: 啊，这个目前呢，从这个田间观察情况看呢，这个抗性的千千子对吡唑葵草籽还是比较敏感的，比较敏感的。这两个药，那用好了都能解决问题，但吡唑葵草籽现在看比较贵，啊，首先要封闭啊，这个。目前这个千千子也要封闭，纯正子的种子很小，很容易封闭。只要你封闭做得好，起码80%千千子都没有了。你就
2: 好
0: 喝，
2: 的，是吧？哎，
0: 喝
2: 谢
0: 了
2: 谢
0: 这
2: 老师
0: 两个
2: 啊。
0: 药找一找，好吧？
1: 好，再见啊。好，继续接听六电话，长风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
1: 请讲。
3: 我咨询一个专家，我这个，我买这个青蒲草籽能不能打掉马汤？
0: 青蒲草籽当硬打不掉马汤。
3: 打不掉的呀！
0: 打不掉马汤，你这个必须啊，这个常规的来说，就是青蒲草籽跟欧洲仙草胺，就是青蒲欧洲这样的配方，而且用量要加大啊，这个呢一般来说才能够比较好的啊打掉马汤。但是如果马汤比较多，我还是建议你把地白加上去，把地白加上去，地白加
3: 另外，
0: 青
3: 我
0: 蒲
3: 跟你
0: 欧
3: 讲一
0: 洲，
3: 下，那专家，我重点是那。

0: 就是轻覆恶作啊，就这个配方叫轻覆恶作，尽量买含量比较高的20%、30%的，或者35%的，这个量要用足啊，就是推荐剂量的上限再加多少呢？加30%到50%的用量，这是一个，再加一个迪拜，好吧？
1: 明
0: 这
1: 白。
0: 样子你迪拜哦，
1: 迪拜，
0: 迪拜
1: 再
0: 好
1: 加上
0: 买，
1: 一个迪
0: 再
1: 拜。
0: 加个迪拜，利用有太阳的时候，晴天，那个时候打。晴天下午
1: 你
0: 打
1: 要，
0: 就很好，
1: 你要切腹造纸再加上几百个的啊？
0: 轻浮草籽恶作，跟你讲，你好像没听清，就是恶作仙草胺配轻浮草籽的，
1: 恶作仙草胺配轻浮草
0: 叫
1: 纸的这
0: 轻
1: 个，
0: 浮恶作，
1: 啊，叫轻浮恶作，
0: 这是一个药，
1: 就是复配好的一种药
0: 或者
1: 剂，
0: 复配好的一个药，再加一个滴白，知道吧？这样子你这个马上就打掉了，而且是晴天打啊，晴天打，温度高于35度不能打啊，温度
1: 你
0: 还
1: 要
0: 有。
1: 这个轻浮草，你要配其他人配吧？
0: 轻
1: 哎，
0: 浮恶作，
1: 轻浮草籽恶作现在很多店里都买到啊，你去买，你就讲买轻浮恶作啊，这样的药再加一个迪拜，就把你这个马上打掉了啊。但是呢，你用这个药的时候呢，你这个苗要稍微大一点啊，稻苗稍微大一点，稻苗到 你叫马涛叫迪拜
0: 三
1: 再
0: 月
1: 加
0: 份
1: 什
0: 以
1: 么？我
0: 后，
1: 都听不清。
0: 你听不清这个话吗？
1: 轻浮恶作加迪拜。
0: 哎，轻浮
1: 乳
0: 恶，
1: 氟氢是哦，乳氟氢氟个的，
0: 不是，
1: 氢氟氢 恶作，氢氟什么？ 氢氟恶作，氢氟乳作， 哼，
0: 这是一个复配
1: 复
0: 剂，
1: 配剂就
0: 它是
1: 是，
0: 氢氟草籽配恶作仙草胺的，买这个药去，好吧？买这个药再加迪拜，你这个马上就打掉了。
1: 是氢氟草酯加上恶作仙草胺的复配好的一个药剂，简称氢氟恶作。听懂了
0: 好了
1: 吧？
0: 啊，再
1: 然
0: 听
1: 后
0: 我
1: 再
0: 说，
1: 加上迪拜，但是这个氢氟恶作呢，建议您 这个 含配量买这个 高一 轻浮 点。 草能赶快能打吧？
0: 啊？
1: 这个配跟着这个金匮草能赶快，金匮草能赶快都能打吧？
0: 金匮草呢？金匮草
1: 金匮合灵的是
0: 金
1: 吧？
0: 匮合灵了，金匮合灵它这个是栓抗刀，栓抗刀呢，它这个金匮合灵它能抗，如果是确实是抗金匮合灵的，是可以用的。如果不是看金匮合灵的就不能用，知道吧？问一下卖报种的人。
1: 你要能用吗？双不双抗都能用吗？
0: 哎呀，看这个里头是不是看，就是看金匮合灵的。有些栓抗它不是看金匮合灵的，知道
1: 您要
0: 吧？
1: 看这个说明书上面，它是不是抗金匮合灵？
0: 对。
1: 另
0: 我
1: 外去
0: 我我
1: 问一下。
0: 厂家让他跟你俩就跟这个都跟这个月打的，跟能打。 跟金匮合灵，那就是他是看金匮合灵的啊，是可以的啊，可以的，
1: 好，再见啊， 好，谢谢啊，
0: 好，不用谢。还有朋友需要问问题的，请抓紧时间打热线哈，0551634588008，肖老师呢还可以给大家解答个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 好的，
1: 好，
0: 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朋友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对吧？当然用迪拜呢，他就是因为他前前后后十天啊，前前后后就是用了迪拜之后10天以内不要用这个有机磷农药，不要用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同时呢在晴天打，这个要打匀打透，这样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当然他一定要迪拜加上氢氟恶作，他这个抗性青青紫才能抗性这个马糖才能打掉，这个就是我的一些体会啊，就是几个方面。另外呢，简单的提一下我们这个直播稻田的这个化学除草
1: 好
0: 啊一
1: 的，
0: 些问题。直播稻田的化学除草呢，系统的讲啊，它就是几个一个过程呢，就是你首先要灭叉，对不对？要灭草，就是把老草给它打掉。老草打掉，现在有一些药，比如说金草氨磷呐，对吧？还有复草定配这个金草氨磷的，还有这个。等离操作啊，配这个草甘膦的啊，这些药来灭叉效果都很好。当然，这灭叉呢，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个间隔时间啊，你不能前头灭就灭了之后就翻耕回来就播种，那样子呢，容易造成一些这个残留要害啊，要有间隔时间。一般来说是间隔这个7到10天啊，这个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封闭除草。封闭除草，你像水质玻，水质玻封闭除草，用的最多的啊，不就是带氨醛基的啊？这个
1: 便秘丙草胺或者是便秘丁草胺啊，这个应该说是必须带安全剂的啊。

0: 这个就是一个封闭缺槽，你像水丝波。那么旱厕波呢，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你像这2150啊，对吧？这个人家十电补啊，还有这个中丁零呐、啊，它配一些呢，配哪些呢？配这个便秘定场啊，配的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应该讲呢，大家用的都比较顺手了。有些呢，我们现在探索叫两封技术，就是在霸天的时候封一次，就是把除草剂下去，封闭除草剂下去，最后呢，后来在播好了之后啊，这么5到7天呢，再封一次，这个也很好。这个第三个呢，就是二风沙。二风沙，我建议大家呢，尽量这个药用早一点，因为这个所谓二风沙，就是一封的基础上再封一次，同时呢，把这个杀草的这个就是见草打草的这个除草剂呢，把它带下去这叫二风沙。一般来说，你水稻在2叶一星呢，这个左右啊，你就可以进行二风沙了啊。这个二风沙的这个除草剂，比如说你像这个。有一个药是啥丙川啊，配这个氯氟吡啶酯的，对吧？这个也很好啊。另外还有这个加上什么呢？加上这个乌珠青浮草籽啊，这样的就能够很好的解决一些问题。另外还有呢，这个丙川啊配复方草胺的，你看复方草胺是个新药，它都已经做了加了，对不对？就是说现在除草剂进入了加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时代，就是因为这个草相复杂了嘛，抗性增加了嘛，所以像这些啊。如果你田里头是枯叶杂草，枯叶杂草除草剂一般来说你这个稻苗到4叶1星以后才能够用一些比较二价面呀对吧？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啊。再就是呢，茎叶缺草呢，只要前面一封加上二封沙做好了基本上草就搞掉了。当然，这个前提是一个你要灭仓，第二个田要作平，对吧？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呢省事了。茎叶缺草有很多情况下我们搞试验都是点喷，也不是说你全天都要打，我有草的地方就打，因为是见草打草了呗，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有些好的药剂已有比如说这个复方草胺做的一些复配剂对吧？还有这个三氯环草酮做的一些复配剂这些都很好。你看这里的一个还有这个全打星青浮草籽啊。这就是乌珠青浮草就是根据你这个田间那些草香像这些禾本的草特别像马檀像这个稗子不管是青稗还是海绵稗那真的不行地稗这个老药还是要派上用场的。这个地稗你只要用得好，应该说这些难搞的这些禾本杂草特别是稗子。像这马檀还能够解决问题，当然用地板要注意了一个要晴天，第二个呢打多水，就是让你喷匀喷透，同时呢你这个，打药之后10天之内不能用有机类农
1: 肖
0: 药。
1: 老师，谢谢您的讲座，再见啊。
0: 好，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稗草、抗性马檀、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1叶1星用到8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小麦怕倒伏，
3: 用直德；
2: 玉米怕倒伏，
3: 用直德；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6: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玉米领域的专家，来自阜阳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发中心的主任研究员，也是我们安徽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阜阳综合实验站的站长牛峰老师。接下来请出牛老师。牛老师好。
7: 你好。
1: 牛老师
7: 好。你好。
1: 牛老师，咱们这个阜阳也是咱们安徽省玉米的一个主产区了啊。玉米咱们当前现在这个玉米这个都种下去了吗？
7: 现在玉米基本上播种有过半了。
1: 已经播种过半了。好，那咱们牛老师今天也可以从玉米的这个播种、播后管理，以及未来的这个全生育期的这个病虫防治方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一些经验，好不好？
7: 好的。那行，那现在我就
1: 可以说了，
7: 把玉米的栽培技术给大家分享分享，好吧？
1: 好的，好的。
7: 首先呢，我们安徽省的玉米产业的发展呀，这几年状况很好。这个全省的面积呢接近2000万亩，这个根据这几年的这个玉米的大面积产量、品种情况看，这个生产上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个产量水平呢和提质增效方面做的。已经有所进步。那归纳一下呢，我们玉米的栽培技术要想做好，必须通过几个方面来进行，掌握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啊。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我们区域的主要推广的品种类型。第二个呢，就是了解了解我们本区域的环境气候条件。第三个呢，就结合品种类型和环境条件，来找出一条适宜我们区域的栽培技术，这是第一点给大家交代的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谈谈我们玉米栽培技术方面要把握哪几个环节。那么这个四个环节，我给它归纳了有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以品种为核心，第二个呢就是以播种为基础啊，精细播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以密度为保证，第四个呢就是以水肥调控为重点。这是玉米栽培技术体系当中所主要的四个主要环节，主要围绕这几个内容，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好的。
7: 那么通过这几年的应用呢，也看出来我们安徽省的玉米高产记录啊，主要分布在北方，因为安徽省的玉米的这个面积分布啊，主要涵盖啊皖北啊，也就淮河以北地区，主要包括阜阳、亳州、宿州、淮北这四个市。其中呢，阜阳市的玉米面积呢，大概在接近400万亩，高的年份啊，又超过400万亩。而且通过这几年的应用，我们连续5年呀，创建了大面积高产示范，结合了现在的这个整年制玉米高产庄稼和玉米单产提成，涌现出许多的高产典型。其中，于2012年，我们首次突破850公斤以上的边块，那么到2025年。营州区的纯玉米已经达到了1153.45公斤，这些成绩啊，都是见证了我们皖北玉米啊这个产业，特别是高产方面的一个新的典型。那么，针对玉米的生育期啊，刚才主持人介绍玉米的生育期，我们从新6月份的上旬开始播种，玉米的生育期呢，在全生育期。大概在我们这个区域啊，大概在105天到110天这个范围内，不同的品种啊表现不一样。其中玉米的生育期呢，严格的讲划为3个时期。那么第一个时期就是苗期，第二个呢就是穗期，第三个就是犁期。其中苗期是指从出苗到拔节，这时候叫苗期，也就是现在目前呀、我们早播的现在已经进入啊玉米开始出苗了。那么这个时期呢？从出苗到拔节这个苗期阶段呢，大概在24天到25天那个样子。我们这个时候呢，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时期，那就是做好苗期、苗孕、苗状，这是一点。那么第二个时期就是穗期，从玉米的拔节到抽穗这个期间内，大概与苗期的时间呢基本上吻合，也是在25天到30天这个范围内。那么这个时期的管理呢，主要是促进啊，控刀锋，攻大穗啊，除穗壮杆，这是一个管理的目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犁期，从抽穗到成熟， 这个事情大概呢是与尿气水气两个时期的这个时间段也差不多啊，累计下来差不多，也就是离期大概在50天啊，50天左右。那么这个时期主要防止呢这个早衰、枯熟、脱垂啊，过早的这个玉米啊不正常的早熟，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这个玉米生当中啊贯穿三个时期的管理的目标。那么通过近多年的应用呢，我们安徽省的玉米产业啊，我归纳一下，因为这些技术啊在生产上发挥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啊。第一个呢就是平台类型的品种向耐米紧凑型品种的推广应用，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推广的耐米抗病抗刀啊，结实性好、适宜吸收的品种，这是一个类型，打破了以前的这个喜字大顺品种类型的应用，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这几年我们应用了这个玉米米质滴灌技术应用啊，特别是从玉米的单粒播种技术、铁叉免梗机直播技术、绿色防控技术、实时完售技术，以及啊，这两年我们应用的米质滴。

给力性的啊，就是根据玉米产量的三因素，每亩的收获多少穗，每穗有多少粒，每粒啊每穗的粒重啊，这粒重量。那么根据产量的三要素，与苗期、穗期、花粒期三个时期的对应，那么其中苗期主要是主管亩收获的穗数，这时候就决定了每亩地的密度啊，构成产量的主要群体的一个密度，就是每亩的有效穗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进入第二个时期就是穗期，主管的就是穗粒数啊，主管的穗粒数。那么最后一个时期就花粒期、粒期，我们主攻啊就是粒重啊，注重就是粒重。只要这个目标呀我们清晰，那么在栽培方面我们就有针对性了啊，就是针对性了。这个呢我给他编一个口诀啊，就是我们苗期叫壮苗保密度，拿稳啊没穗数。穗期就是水肥出穗大，主攻穗粒数。花粒期的就是保叶防早衰啊，全力增粒重。这是啊这个关键的三个时期与产量的三要素的这个对应的管理目标。那么这些问题都清楚以后，我们下一步啊就是根据啊三个时期来做哪些工作啊，做哪些工作，也就是我们田间管理要注意哪些问题。首先在玉米的播种时期啊，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目标管理通过几个问题啊，刚才给大家说的清楚了。那么做好玉米的产业内容，高产栽培内容，讲到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实行啊以品种为核心，这是第一个要求的。那么品种的要求我们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我们选择的品种一定要适合本区的申请推广的品种，这是一点，也就是品种要合法，要通过申请，要适合本区域，这是第一点要求的。那么第二点，我们选择品种，根据这几年的探索呀，我们应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我们选择的品种的株高啊，一般要求2米3到2米5啊，也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这是根据玉米作物的生长的特性、品种的特性要求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穗位高，就果穗的地面的高度，一般掌握在1米到1米2。那么第三个呢，选择的品种的果穗大小呀，要中等偏大，因为玉米啊播种密度比较偏低。那么第四个，就是果穗的粒数，要想创建高产，必须穗粒数要达到高产群体的基本要求，也就是我们建议啊，掌握在500粒左右，穗粒数。那么第五，选择品种要抗伞病啊，抗伞病，特别是完美这几年暴露一些病害。那么结合着我们国家对这个玉米生产的指导意见，以及我们安徽省啊出台的玉米生产管理技术要点，都充分说明了，只有我们本区的病害，主要有锈病啊，南方锈病。那么第二个就是茎伏病，第三个就是穗伏病，掌握了三个病，也就是玉米啊选择品种在本区一定要抗或者是中抗以上的这个三种病害。那么第六个呢，要选择的品种要适宜耐米，要抗倒，要适合吸收，结实也好。那么全省一起要求啊，在这个黄淮南片，也就是我们安徽省的玉米主产区，一般的生育期品种啊一般不能过早熟，选择的品种一般掌握的中熟或者是中熟偏晚类型的品种，这样一来的在生产上就发挥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如果你品种选择不恰当，那么在这个区域的应用啊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一点呀，给大家要关注的，就是以品种为核心的第二个要掌握的要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我们选择的品种啊，种子质量标准要高啊，特别是种子它的纯度、净度、发芽率以及种子的含肥量要符合种子法规定的国家标准。那同时呢，我们选择的品种啊，籽粒要大小均匀制，只有这些问题，这些啊才能保证我们的玉米在播种出苗的时候出现，达到啊苗全、苗齐、苗匀、苗壮
达到。

跟谁研磨，这是贫农第一个问题，以贫农为核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以播种为基础。我们在播种环节上要提高播种质量，要精益求精，提高播种质量。这个我记得啊，前年的时候，我们农业部邀请一个专家呀，在部里来召开培训会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的下一米生产呀，高产不高产，关键在播种。他说了这一句经典的话，叫什么？叫玉米是种出来的，种出来的。那同时呢，我也个人认为啊，很赞同这个观点，就是玉米是种出来的，那同时呢也是管出来的啊，管出来的。所以玉米在全城地区一百天左右的范围内，我们在播种这个环节一定要做到七分种三分管啊，特别是播种这个环节。播种环节现在目前呢，我们应用的主要是一些啊，带北斗导航的啊，气质播种机啊，这种播种机。现在基本上呢，应用的播种质量比以前大幅度的提高。那上一年我们全省的玉米啊，通过调查看，第一个，我们玉米出现了缺苗断种现象，啊，缺苗断种。另外一个呢，前口前茬的小麦插口处理的，啊，处理的不得当，这个机子质量达不到要求标准。另外呢，在播种的深度啊，高低不均匀，啊，还有一个呢，这个种肥同播。出现一系列问题，那就在播种方面，我们也要提高播种质量，保证啊苗全苗齐苗硬苗壮，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播种环节上。那么第三个呢，重要一点就是密度的问题。关于密度的问题啊，我给大家给我们全省啊广大的农民朋友建议，就我们的密度把握呀，到底多少是个合适？我感觉到应该通过三方面考虑。啊，第一个考虑在哪里？就是看品种的耐米性，啊，你选择的品种，按照品种的申请公告啊，品种都告诉适宜多高的密度。虽然就是把我们的种植密度高低，要看品种它的耐米性怎么样。如果说这个品种它申请的适宜5000株的种植密度，那么在生产上就可以在5000株或者是超过5000株的10%来合理的安排密度。如果你选择稀释的品种，比如说这个品种是申请的是4000株，或者是4500株，那这样的品种你给它刻意的种植到5000株、5500株，就生产上就会出现问题。那反过来讲，如果你选择的耐米品种，它适宜5000株或者是5500株的这种类型，你给它种植到4000株或者是4500株，那每亩地就少收了1000穗或者1500个穗，这就不负责任的，增加密度，这是一点，就密度取决于品种类型啊。第二个，密度是取决于土壤肥力的高低啊。当土壤肥力越高，种植密度就适当的加大啊。这是不同于小麦生产上的。其中呢，我多次给大家交流啊，就是我们目前推广的品种啊，仍然在市场上还有3种类型的品种，一种是稀释大穗，一种是中间类型的品种，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耐米抗刀四季收类型的品种。这几年应用呢，逐渐趋向于株型紧凑耐米这种类型的品种，在生产一定发挥到啊很好的作用，而且增产效果比较明显。那这样的品种呢，我们的适宜密度安排，如果在高肥的地块下，你自然也感觉到我们扦插作物啊，特别是扦插小麦产量水平很高。我们的土壤肥力比较高，那这样的密度呢，选择耐米的品种就要掌握在5000到5500株这个密度。如果是中等肥力的地块，一般掌握在4500啊，不要高于5000株。这么就是这样一个的科学的安排。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根据管理条件和设置的种植的方式。这几年呢，随着应用啊，我们的这个米质滴灌技术的应用，我们大部分采取宽裂行的种植方式。如果你采取宽裂行，那意味着我们的密度就要增加10%左右，那就可以提高啊10%的种植密度。第二个呢，通过米质滴灌技术的应用，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增加密度，就是说这种管理的水平也是对密度提升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这是这个第三

块内容就是以米度啊为保证。那么第四个内容呢，就是加强分配调控。分配调控的应用啊，实际上也是玉米市场的最关键的一个整盘的一个主要要点。为啥这样讲？因为玉米啊，我们完美玉米啊，我当然讲到安徽省的玉米，主要以完美玉米为主。完美的玉米主要是在哪里？主要包括啊淮河以北地区，也就是占全省的玉米面积啊，大概在70%到75%这个范围。那么这个区域的玉米应用，而且这几年呀，在玉米的生育期当中啊，表现几个问题。第一个，在玉米播种时期，播种的这个弹性，播起弹性很大。以去年啊和历年为例，早播与晚播能悬殊一个月，早收与晚收能悬殊20天左右。那也就是我们这个区域的啊，出现播种和收获两个极端，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在苗期的时候，出现的苗期出现致害啊，由于这个降水频繁，苗期特别是玉米进入三到五片叶的时候出现苗期致害。那么第三个，就是在玉米的喇叭口期啊到开花授粉前后，这个时间又注意了什么高温热害现象，造成啊玉米的开花授粉有点影响。这是到后期收获啊，又遇到低温光照不足啊，降雨频繁，导致玉米啊质地啊出现霉变，含水量过高，达不到我们的品质要求。所以玉米啊，在特别是夏玉米啊，在我们本区的暴露一些问题。那么基于这些情况，那么在玉米的管理时期啊，特别是分配调控这个事情，也是也是我们安徽省啊玉米生产的一个痛点啊，痛点也是短板。那么在分配调控这方面，首先一种呢，我们建议啊提倡啊玉米的米质滴灌技术的应用啊，达到了减肥减水的目的啊，增产的目的，这是很好的一个技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的种植方法呀，我们对肥料的掌握呀还不是很清晰。我们的玉米高碳水平啊，特别是这几年我们的玉米单碳水平啊已经大幅度提高。那么在单碳水平高的状况下，我们的氮磷钾的比例啊也要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啊。我们每亩应按600公斤以上的水平，我们每亩的需要氮大概在18到20公斤。我们的磷啊，无氧化二磷大概在5到8公斤。我们的氧化钾大概在每亩啊10到15公斤，就按照这个标准啊来施肥。这是一点。如果采取米质滴灌技术，一般呢我们采取四次滴灌。第一次时期就是玉米啊开始拔节这个时期，也就是7到8转叶这个时期第一次滴灌。苗期啊主要以干旱为主，这时候的促进根苗啊促进根系生长，不需要过多的水分。那么进入玉米拔节以后啊，7到8转叶，这个时候也就是化控开始啊，6到7片叶开始化控，化控结束一个星期就开始进行肥肥调控了。第一个管理时期就是在玉米的啊拔节期，这时候第一次滴灌。那么第二次滴灌就是玉米进入啊喇叭口，所谓的喇叭口就是小喇叭口和大喇叭口之间，大概是呢玉米的叶片数，展开的叶片数是11到12片叶，这时候是玉米进行了第二次滴灌。那么第三次滴灌是指玉米啊开花授粉吐穗后啊，特别是吐穗后1个礼拜左右，这时候是第三次滴灌。第四次滴灌是指啊吐穗后25天左右，这个时候啊进行第四次滴灌。这是玉米创建高

0: 那么根据这多年的表现呀，我们完美玉米啊有早熟的习惯。早熟的习惯呀是一种这个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选择的品种熟期不一致啊，有的品种生育期只有95天，那有的品种选择的生育期110天，也就是从出苗到收获，它品种自身的生育期是不一致的啊，播种早晚与品种的类型啊，品种的生育期不一致，导致这些问题。第二个呢，在生产暴露许多问题，一个是病害比较严重，造成了死亡，还有一个呢缺水啊，水肥调控不到位，导致这个叶片早开枯死，这种现象。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呀有一种就这个收获呀，特别是机械化收获呀，由于作业的程度不一样啊，从南到北挨着过渡，所以这个技术啊相对比较吻合，相对比较一致啊，大家都去收，有收益的其他的农户呢，再将种的早晚，选择的什么品种熟不熟，就依次进行收获了。早熟品种对我们这个区域呢影响产量很大，同时的对品质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判断品种早熟啊，品种实时收获的一个依据啊，也就是指标啊，实时晚熟的指标，通过三个方面来把握。第一个，看玉米啊果穗的成熟度啊，我们当发现玉米的果穗的苞叶啊主要出现干枯变白了，同时玉米的籽粒啊掰开以后棒子以后，看到有一种灌浆线啊，有一圈的灌浆线，当这个灌浆线消失啊，籽粒的皮肤出现海虫，这时候呢就是一个判断玉米啊收获的一个依据，这是从外部啊看。那么第二个呢，就看它的你的播种时期与收获的时期和品种的生育期是否一致。如果品种的生育期是105天，我计算从出苗到收获，你判断这个时期可吻合。第三个呢，我们更重要的就采取一种质地含水量的裁定。如果说我们采取果穗收获啊，以收果穗为目的的这种机械化收获，这时候的含水量，掌握质地的含水量要降到28%以下。如果采取起收梨啊，收质地的机械化收获，我们尽量的掌握在25%左右，或者是25%偏下，这样一来才能保证啊玉米的产量高产高质高效，不至于出现呀这个质地啊后期因这个早熟质地含水量过高出现质地霉变啊，影响商品的品质。同时呢，对于这个实时的早熟啊，实时的晚熟啊，没目的呢可以增加呀产量。一般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和我们做的实验，一般每亩啊增产啊50到80公斤，这是玉米啊实时啊晚熟，这是玉米一生当中贯穿的呀这个几个技术要点。那同时呢，根据这多年的应用啊，我们这个区域的玉米啊在生产暴露一些问题啊，也有许多啊许多，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展开了啊，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刚刚我们牛站长分享了很多在玉米的这个高产栽培管理方面，目前至少在咱们这个阜阳地区阜阳市已经在大面积推广的这些技术，反应都比较好，对吧？
0: 对。
1: 嗯，这个像您刚才说这些技术在大户的这个推广当中应该比较多了，对吧？
0: 是的是的，主要以大户带动、
1: 嗯、以大户带动小农户。
0: 嗯，对，大户带动小农户。
1: 嗯，
0: 把这些新的技术啊，通过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啊，和一些涉农企业和一些中粮大户，来带动，把这项技术尽快的啊推广应用。
1: 嗯，看这个，我刚刚也是记了一下，我们刚刚牛站长讲的几个四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是以品种为核心，对吧？
0: 对，
1: 以播种为基础。还有呢，以播种为基础，一个是密度合适的密度为保证，还有呢就是在肥水管理方面为重点，这四个方面，咱们如果做好的话，玉米的这个高产应该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保障。
0: 对，首先一个就是理清啊，我们这个区域的玉米种植技术方面，从哪几个实现突破，对提升玉米啊短期的玉米展开技能啊有所帮助。
1: 像刚才说的那些这个滴灌。

0: 技术现在目前推广起来，它的这个成本高不高？
1: 滴灌的应用呢，这个目前呀，我们咱们现在这个承担了这个农业部的这个玉米大面积单台气能的一个工程项目。通过应用几年以后呢，这个滴灌的设备啊，特别是手部，这个每亩地它有一定的补贴，设置在项目区。你比如阜阳，阜阳有临泉和应州两个项目区，其中的临泉和应州每个县区啊，给了10万亩地的任务。10万亩地任务，比如说他拨了。3000万，也就是每亩地补贴这个300块钱，举个例子，就根据这些东西解决了玉米的这个滴灌的设备，特别是手部的设备，这个钱不用这个增加给农户了。
0: 那这个水是从哪里？地下水吗？
1: 地下水和这个和对，主要以地下水为主，地下水为主。
0: 这个技术，
1: 周边的这个干旱，有的区域的个别地乡镇呢，可能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一些，这个周边有沟塘也可以利用。如果没有呢，结合了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挖的都是井，可以利用这个井啊，来开展这相关的配套工作，一定要结合在一块儿。
0: 对，所以你看，咱们这个不仅仅是这个玉米，咱们其他作物一样，
1: 对，
0: 咱们要是实现高产优质，都需要这个各种配套技术、各种这个先进的这个设备，这个一起上。
1: 对，
0: 好，牛站长，那今天这个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做了这个将近30分钟的这个非常干货的这个分享，谢谢您。这个希望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来进行这个指导，好吧？
1: 好嘞，谢谢大家，
0: 谢谢牛站长，
1: 谢谢
0: 主任，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我们今天中午的一个半小时金色田园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前面，植保专家肖满开老师做水稻的这个病虫草害防治的这个分享，以及刚刚我们第一次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了一位在玉米栽培管理方面非常有经验的牛峰老师。牛老师呢是咱们阜阳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发中心的主任研究员啊，经验非常丰富。大家通过刚才的这个听讲，应该能够感觉到，的确是一位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都非常丰富的专家。我们希望以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请到更多像肖老师这样、像牛峰站长这样的这个专家，给农民做这个技术指导。好，今天的金色田园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夜一新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8: 值得是什么？
9: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9: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1: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食物日常吃一点降低身体的炎症指标。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盛夏祛湿气调养好状态。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中医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有一些朋友啊，日常总觉得累，身体反复的过敏，体检呢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呢就是浑身不对劲儿。那可能呢您不知道，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啊，背后也有可能藏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慢性炎症。长期的慢性炎症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共同土壤。那么有没有简单省事的办法来帮助大家改善身体的慢性炎症？

慢性炎症的状态呢，那其实呢，就有这么一个方法，就是在饮食当中啊，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酵食品。日前呢，也有一项研究证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能让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呢，也会跟着变好。那么被低估的发酵食物呢，原来呢是能够改善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提起发酵食物啊，可能您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不就是像豆腐乳这一类的食物吗？这含盐量这么高，能健康到哪儿去呢？那，如果说真是这么想呢，也有可能对发酵食物呢也是有了一定的误会啊。其实发酵食品呢，有助于对抗炎症，增强免疫力，它的效果啊，甚至比高纤维的饮食还要好。发酵食物有哪些好处呢？首先啊，第一个呢，就是有助于我们抗衰老，有益于肠道健康。多食用像酸奶、泡菜这些发酵食品呢，是有助于提高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有助于肠道的健康。第二呢，是可以帮助您来缓解精神压力。也有研究发现啊，每天多摄入一些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4周，可以显著的缓解精神压力。第三个好处呢，就是降低慢性炎症。高发酵食品饮食能够稳步的增加微生物组学的多样性，并且呢，能够有效的降低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水平。通俗一点讲呢，就是发酵食品啊，能够让我们身体里的好细菌过得更好。这细菌好了呢，慢性炎症就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发酵食物啊，吃对是关键，所以呢，也提醒你啊，在吃发酵食物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这么几个方面啊。首先就是生吃或吃加热吃呢，都是可以的。高温呢，确实是可以杀死部分的活菌，调菌效果呢，也有可能会部分下降。但是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的很多的有益成分。

0: 第二呢是避免一边养菌一边毁菌。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今天喝了一杯酸奶，那明天呢熬了个大夜，后天呢又点了一顿高油的外卖，那这样呢菌群就根本就稳定不下来。肠道菌群呢，它是一种长期生态，需要长期持续而且食物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发酵食物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咱们还要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并且多运动少熬夜，也就是意味着大家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同时呢咱们也多加一点这个发酵的食品啊。第三呢是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像腐乳它的含盐量确实不低，还有像泡菜酸菜这些食物呢含盐量都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要注意量的控制。比如说泡菜咱们每天吃一小碟以内就可以了，酸奶呢也是尽量的选择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过多的盐和糖。还有呢就是不要迷信自制的就更健康，要知道家庭自制发酵食品如果说卫生条件或者是发酵的过程不规范，是会存在着安全风险的，如果出现了像长毛、异味、胀带这些情况，也是需要及时的丢弃，不要再使用了。也不要盲目的多吃，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上来就吃大量的这种发酵食品，尤其是肠胃敏感的朋友，大量的摄入呢有可能会出现腹胀等不舒服的状况，所以慢慢的将发酵的食物融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适量的吃就可以了。说到底啊，这发酵食品呢并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让你喝一杯酸奶明天吃点腐乳身体就立马焕然一新，而是提供一种温和持久的滋养，通过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的给你的肠胃补充一点好菌，加固屏障，压低炎症。好了，以上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上下去湿气，调养好状态。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梁主任。梁主任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0: 梁主任，我们说现在我就发现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周围有朋友会说，哎呀，到了夏天这个湿气比较重，但是似乎感觉大家对于这个湿气的一个理解和概念其实还是挺模糊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觉得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也想请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湿气，中医所说的这个湿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先科普一下就是这个湿到底从哪来的呢？为什么我们到了夏天常常有很多的朋友会说，是湿邪比较容易入侵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湿气会比较重，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3: 湿邪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你看我们这个湿它是个三点水，其实说白了湿邪湿气其实就是水气的意思。当然按照中医学的观点来说，我们将自然界中的六种物质或者说六种现象嘛，称为六气，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称为六气，这是正常的一种状态。如果这

0: 六气侵袭到人体了，对我们人体造成损害，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六淫。湿邪其中就是六淫之一。湿邪它有几个特点，就像水的特点一样，它比较重浊，向下流，它比较廉滞，所以说它的致病特点呢就比较缠绵难愈。湿气来源呢，我们从它的分类来说啊，来源于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自然界之的湿邪，第二类就是我们人体自己产生的湿邪。所谓自然界的湿邪呢，就类似于什么雨水啊，这个小溪水啊，这样空气中的这个湿气，主要侵袭人体还是由于我们先天禀赋不足导致的。中医学认为，脾和肾是我们的本，其中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肾呢，它主要是主这个水液的代谢，而脾呢，主水液的运化。当我们人体免疫力下降，身体不好的时候，中医学认为可能脾肾功能不足，所以呢就会运化水湿的这个功能呢就会出现障碍，从而出现这个水湿的代谢异常。这是先天禀赋不足。还有呢就是后天。后天当然自从我们这个空调啊冰箱广泛应用以来，我们现代人绝大多数啊身体湿气都比较重，就是因为这些后天的这些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经常暴饮暴食啊，或者长时间吹空调吹电扇呀，喝冷饮啊，这个冰镇的西瓜冰镇水果等等，都会导致我们的脾肾的功能的不足，喝进去的水或者说是摄入的津液都可能转化为这个湿气，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脏腑经络。
1: 这个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这个湿哈，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同时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夏季容易出现这种湿邪入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梁主任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那咱们从中医上来说的话，这个湿气重啊，就是大家老百姓常说这个湿气重到底有哪些典型的表现？比方说我们老百姓，我们普通人是否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身体的表现，就是快速的来自测或者是判断自己是不是体内这个湿气真的是比较重呢？
0: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按照我的方法来，人人都可以判断。比如我们有以下九点啊，九个方式来判断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湿邪。比如说第一个，看大便。有的人大便比较干燥，有的人大便比较稀，稀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粘在马桶上面，用水冲不走。这就是湿邪的第一个表现，叫做大便粘滞。这是湿邪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呢，就是看我们的舌苔啊，把舌头伸出来。如果我们正常人的舌头是淡白舌、薄白苔啊，湿气重的人是什么样的舌苔呢？舌苔是白色的，甚至很厚，或者是像撒了一层霜一样。这就是湿邪的一种表现。有的人还舌头比较胖大，旁边还有齿痕，典型的这个脾虚湿盛的表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看体态。正常人我们的形体是一种平人的体质啊，那个湿邪的人呢会整天觉得身体的困重，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睡醒过后呢觉得后背酸痛，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头重如裹，就像头非常重，就像被布给裹起来一样，身体重像什么呢？像裹了一层湿布一样，这都是湿邪的表现。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看皮肤的状态。比如说皮肤容易出油啊，面部容易出油，经常容易出现一些荨麻疹呢、湿疹呢、长痘痘啊，这也是湿邪的表现。第三个就是看消化情况。我们刚才说了大便粘滞啊，大便偏稀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出现食欲不振呢，吃过饭后觉得肚子胀啊，这也是湿邪的表现。还有一些人特别明显，就是吃了一点辣的东西，吃一点凉的东西立刻就拉肚子腹泻，这是典型的湿邪。第六个就是头部的表现，比如说头发容易出油，额头容易出油，整天头部昏昏沉沉的不爽利，这是头部。第七个是女性啊，经常女性比如说有白带的增多呀，这个粘稠啊，有异味啊，或者是下肢的水肿啊。男同志呢，比如说出现阴囊的潮湿啊，倦怠乏力，还有腹性肥胖，这些都属于湿邪。最后一个第九个就是大小便，比如说小便的浑浊啊，排尿不畅，久坐之后小腿发酸发胀，大便连马桶，刚才说了，符合以上九条中只要有三条就可以判断自己是湿性体质，就是湿邪的表现。
1: 那也就意味着咱们老百姓可以通过这样的几个方面哈，来大概进行一个自我的判断，是不是真的是属于湿气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对。
1: 我还听说过这个，说到湿气的时候啊，有这个外湿和内湿，这两者分别指的是什么吗？

0: 所谓的外湿，主要是指个湿气来源于自然环境，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淋雨啦，这个雨天在外面操作啊，或者在水里面操作，哎，这属于外湿，经由我们的皮肤、毛孔、口鼻入侵我们的人体，这样的湿气呢就称为外湿。比如说现在梅雨季节，天气比较潮湿，雨水比较多，就容易入侵人体。我比较有经验啊，2024年我在铜陵下乡啊，铜陵不属于江南地区嘛，雨水特别丰富，一个礼拜7天至少有3天在下雨。我到那边不到2个月，我看我呀石头，结果我的石头又变白了，典型的湿邪。这就属于外湿。所谓的内湿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脏腑功能失调，比如我刚才所说的肾和脾的功能失调，运化。能力的造成了障碍，因此呢，水泄代谢障碍，这些代谢障碍呢就会停留于我们的肌肤啊、脏腑啊、经络，从而变成了湿气啊，这就是所谓的内湿和外湿。
1: 那像夏天，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环境，大家可能家家都有空调嘛，比如说我们吃空调啊，吹空调，或者是吃一些冷饮啊，或者是像这一段时间雨水也比较多，哎，不小心淋了雨，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是属于这种外湿还是内湿呢？
0: 有内湿有外湿吧。比
1: 啊，
0: 如说
1: 有
0: 我
1: 内
0: 们，
1: 湿有外
0: 哎，
1: 湿。
0: 对，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吹空调淋雨，哎，这就典型的外湿，属于外湿侵入人体。因为空调它吹冷气嘛，大家都贪凉啊，吹冷
1: 对。
0: 气裹挟着寒湿之气，我们吹了过后，有的人为什么会打了个寒战呢？就是毛孔肌肉收缩的表现。因为这些寒气一旦通过我们的毛孔入侵人体之后呢，直接侵入人体的肌肤腠理，淋雨呢也会雨水通过我们的皮肤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从而阻止气血循环啊，这就属于外湿。另外，比如说我们喜欢吃冷饮啊，冰镇的水果、冰镇的西瓜等等，这些凉的寒凉的食物直接入侵我们的身体，损伤我们的脾阳，从而诱发的是内湿。寒凉食物它直接重创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水湿代谢停滞，从而内生痰饮之邪。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坐办公室吧，长时间久坐不动，久坐气血呢就会运行的比较迟缓，脾胃虚弱，脾胃运行的功能呢也会减慢，也会让你的经络脉气不通，外湿呢难以代谢，又会削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同时加重外湿停滞和内湿的生成。
1: 所以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脾胃功能，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对
1: 而且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觉得这个湿气啊总是反反复复的无法根除，想问一下梁主任，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都喜欢养生啊，喜欢做一些祛湿的一些什么煲汤啊，或者茶饮啊。之所以我们湿气难以去除，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体内内因造成的，我们的脾胃功能以及肾的功能的代谢功能、运化水湿功能不调造成的啊，这是主要功能。主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些直接原因，可能和我们的一些误区有关系啊。比如说，有的人在排湿的时候，他只注重排湿，不注重健脾，本末倒置吧，做的一些方式可能本末倒置。比如说湿气的根源还是由我们脾虚、肾虚所导致的，很多人只靠发汗呢、利尿啊、利小便呢、利湿这些单一的这些方法，没有去温补我们的脾阳，没有温补我们的肾阳，恢复我们脾肾的功能。所以说你一味的去利尿，一味的去发汗，它并不能达到完全祛湿的功能。就像你一台机器，没有不能往前跑了，你只会给它推来推去，但没有给它加机油，没有给它烧柴油，它自然跑不动。所以温补我们的脾阳肾阳，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人在祛湿的时候，他可不分你是寒湿也好，湿也好，一股脑的去祛湿。其实我们在祛湿的时候，你还是要分清自己是一个寒凉的体质，还是个湿的体质。比如说，有的人是寒凉体质，结果他用了大量的更凉的一些食物去祛湿，当然达不到祛湿的效果。还有一些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没有去改正，也会持续的制造一些湿气。比如说这边在喝祛湿的一些汤药、茶饮，那边呢又去吃冰镇西瓜，去喝奶茶，去喝吃一些重油腻的食物，就相当于把你所做的一些努力全部给中和了。另外一个整天的久坐不动啊，通宵的熬夜啊，或者整日的吹空调啊，持续不断的损伤你的脾胃，自然不会把我们的湿气给去除掉。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忽视我们人体的气机问题。

0: 我们的气通畅了，自然而然脾胃和我们的肾的功能就通畅了。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生闷气，所谓的肝木克脾土，你整天生闷气，肝的功能疏泄功能不能达到它的舒畅的一个作用，自然不能帮助我们的脾胃去运化水湿。
1: 所以应该是说从方方面面我们
0: 对
1: 要
0: 对
1: 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而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单纯的就像大家所认为的我去湿就可以
0: 是
1: 了。
0: 的是
1: 我
0: 的，
1: 们还得先找到这个产生湿
0: 湿
1: 的
0: 气的原
1: 根
0: 因，
1: 本的一些因素，
0: 对
1: 包
0: 对，
1: 括刚才梁主任说的，还有这种寒湿、湿
0: 湿
1: 热
0: 热，
1: 不同的这种体质类型，
0: 对。
1: 可能都是应对着不同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祛湿，可能才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真正的达到祛湿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
0: 对对，
1: 您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近几年来，应该说大家说这个湿气重，也很频繁、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很广泛。同时呢，那网上也流传着很多祛湿的一些方子，比方说特别，应该说现在特别广为流传的就是这种红豆薏米水，或者是红豆薏米茶，甚至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袋泡茶，大家可能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直接的袋泡茶，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会发现，似乎喝了一段时间，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今天也跟梁主任来求证一下，就像这样的一些方法，是不是大家都适合来使用？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不是就存在一些祛湿的误区呢？
0: 是的，这里面真有可能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所谓的红豆啊，我们现在所说的红豆，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中医学所说的能够利水的红豆。中医学中能够利水的红豆叫做赤小豆，和我们现在农村家里煮种的红豆，煮的红豆的稀饭，那红豆不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
0: 不
1: 事
0: 是一
1: 儿。
0: 回事。对，赤小豆是有利水的作用啊，红豆仅仅只是一种普通的豆子，和黄豆和绿豆的成分是一样的啊，没有利水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有的人还喜欢用红豆薏仁，哎，薏仁也有个问
1: 对，
0: 题，薏仁也有问题，哎，有的我们市面上很多薏仁其实是生薏仁，生薏仁它的药性偏寒凉，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反而不适合。如果你是一个湿热型的体质，用生薏仁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个寒湿型，生薏仁反而会加重湿气，
1: 反而会加重湿
0: 对，
1: 气。
0: 这时我们怎么办呢？哎，中医学它有自己的炮制方法，比如说将生薏仁与麦麸拌炒，炒了过后变成了麸炒薏仁，就是所谓的炒薏仁。这时候它寒性会减弱，温性增加，性平，所以呢，这时候对于一些寒湿型的湿邪反而更有效果。所以这是我们平时所用那些这个方法吧，或者可能就是方法不对症，所以造成了一些效果不明显。
1: 同样是红豆薏米水，但其实很有讲究。首先，
0: 对，
1: 这个红豆指的是咱们中医上的一道药材，叫赤
0: 赤
1: 小
0: 小
1: 豆。
0: 豆，
1: 那薏米也是有讲究的
0: 对，
1: 啊。对于湿热的朋友，是用生薏仁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寒湿的朋友的话，是建议用炒熟的
0: 对，
1: 这个薏米，
0: 对。
1: 可能效果才会更好一点
0: 是的，是
1: 啊。这
0: 的，
1: 是广为流传的，网上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道祛湿的茶饮，但其实也是很有讲究。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祛湿的误区？今天正好顺便也提醒给大家。
0: 可以的。我们还有一些方法啊，比如说，有些人认为所谓的利水就是祛湿啊，狂喝红豆薏米水啊，或者冬瓜汤啊，或者玉米须啊，或者车前草，哎，这是在我们民间或者说普通老百姓之间想的比较多啊。单纯的利尿啊，只能排出我们表层的这些水液，无法修复我们的脾胃功能。长期利尿有可能会耗伤阴液和正气，体虚的人群呢就会出现乏力、心慌。真正祛湿的核心啊是健脾，而非单纯的排水。所以在临床上，我遇到这种情况呢，我都会在方药当中想加一些党参呢、黄芪啊、茯苓啊这些来扶正啊。扶正的话，就有利于水湿的代谢啊。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有人认为祛湿就要大量的喝热水啊，喝热水发汗来利尿来排湿。夏季本身就汗比较多啊，动一动就会出汗，过多的饮水呢可能会加重脾胃水液代谢的负担啊，发汗过多了又会耗伤我们的津液，所以气虚之人发汗之后就会更加疲惫啊，更加不舒服了。这是第二个误区。第三个误区，

0: 吃细重就要吃素啊，或者说完全不能吃肉，哎，这也是错误的想法。长期的低脂饮食会导致气血不足，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老年人，绝对的素食，绝对的低脂，结果出现了虚弱症状，到医院一查，重症贫血，重度低蛋白血症啊，这都是长期的这个低脂素食所引起的。因为我们的脾胃生化发炎了，运化能力就会下降，因此我们要适当的食用一些温补类的食物，比如说瘦肉啊、鱼虾呀、牛羊肉啊，啊，适当的吃一些，对我们的脾胃功能是有好处的，这样就有利于祛湿。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说第四个误区就是，依靠一些保健品啊，依靠一些保健品，或者是祛湿的一些保健茶，长期代茶来饮，市面上有很多的祛湿的一些茶包。大多数其实都是偏寒凉的，比如说冬瓜皮啊、丝瓜皮啊，或者是一些玉米须啊、车前草，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寒凉的一些药物，没有辨证。对于我们体质虚寒的人来说，长期饮用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形成依赖性，不利于水湿的排泄。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认为水肿就是湿气重啊，盲目吃一些利水的食物。现代医学中啊，心肾功能的异常，比如说心源性的水肿、肾源性水肿、肝源性的水肿、低蛋白血症、内分泌失调引起的水肿等等，这些水肿在我们医学上可能辨证都是不一样的。单纯用一些利尿剂或者用一些中医的一些祛湿的方法，可能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以上这些误区在我们大多数的听众当中啊，可能都存在。
1: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这个祛湿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常常会有这个误解和误区啊，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也是提醒大家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的注意。也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好，梁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65岁有关节炎，一到阴雨天膝盖就疼得厉害，说贴膏药的话只能管一会儿，他想问一下。他说他们这边中医说是风湿，想问一下和湿气是一回事吗？平时在家能做什么来缓解呢？
0: 风湿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风邪，一方面是湿气，所以它是也属于湿邪的一种。一旦遇到阴雨天气或者说天气变冷，那么这里面更可能偏向于风寒，或者是风寒这一面嘛。一般来说，类似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家里都会建议患者啊自行用一些保暖的方式，比如说电风吹吹一吹啊，用热水袋捂一捂啊，尤其是外出或者晚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戴上护膝，避免膝关节受凉，这样对于这个膝关节疼痛都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个，你平时可以自己，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没事干，哎，用你的双手搓热了过后，热敷你的膝关节，给自己的膝关节做一个 SPA 也是有好处的。
1: 好，这是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的是盛夏祛湿季，调养好身体啊。那刚才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对于祛湿、对于湿气存在的一些误区。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啊，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包括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中医的一个热衷，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比如说用一些这种拔罐啊、刮痧啊，或者蒸桑拿啊，甚至艾灸啊等等这些方法，甚至也有一些呢自己居家在进行这样的一些方法来祛湿。想问一下梁主任，这样的一些方法是能够达到祛湿的目的，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呢？还是说也是根据不同的体质，咱们需要有不同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调养？
0: 是的，这些其实都属于理疗的范畴。理疗范畴它就有自己的适用人群，也有一些禁忌人群。无论你是刮痧、拔罐还是蒸桑拿等等，它都是打开我们人体的毛孔啊，借助发汗的疏通经络这些方式，散除体表的这些外湿。但它仅仅是针对我们表层的外湿有效，无法根除内湿。因此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的。就比如说蒸桑拿吧，它的优势就在于用高温环境下让我们的毛孔扩张，加速体表的气血循环，从而解除肌表的寒湿， 缓解我们的肩部的一些关节的疼痛啊，肌肉的麻木发紧这些症状。对，但是有一些人群是绝对禁忌这个桑拿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呀、冠心病患者呀，因为会导致高温情况下会导致我们人体脱水，血管扩张，从而引发头晕、心慌、血压波动这些情况啊，有的人就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他在澡堂里面洗澡的时候，洗着洗着突然会出现头晕目眩、站立不动，哎，这就是这种原理是一样的。还有对于气虚的患者，哪些人属于气虚的患者呢？比如动一动，哎，就出汗，动一动就觉得乏力，这样的患者呢，就属于气虚体质，大量的出汗会导致气随筋脱，加重气虚，从而使我们身体更加的孱弱。另外一个就是像孕期的孕妇，低血糖、贫血的人群是严禁去进行蒸桑拿的。当然，对于一些大部分的一些成年的健康人群来说，蒸桑拿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一次做蒸桑拿不能超过15分钟啊，不能超过20分钟这样的。结束后要立刻擦干身体的汗液，千万不能立刻去吹空调、吹电扇，以免寒邪入侵。还有刮痧，刮痧呢，它有疏通经络呀，清泻湿热。适合湿热体质的这些人群，对于像颈肩腰腿痛啊，后背的长一些痘痘啊，上火、身体困重的人群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对于那些皮肤破损的、正在出血的、凝血功能差的患者，就是绝对禁忌的。对于一些气虚啊、久病体虚的人群呢，最好是少刮痧，因为刮了过后，他会觉得更加的疲劳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是遇到过的，更加疲劳。另外也不能频繁的，我天天都去刮，天天都去刮，肌肤的屏障就会受损，长期毛孔处于开放状态，也会更加导致外邪容易入侵我们的身体。像一些孕妇啊、经期的女性，她们的腹部和这个腰底部也是不要去刮痧的。再下讲一下这个拔罐，拔罐是我们临床最常用的一种用来祛湿的一种方法。比如说还有的是可以留罐，有的是可以走罐等等啊。可以改善我们全身的气血经络，对一些肌肉的酸痛啊、麻木啊、疲劳都是有效的。但是对于气血不足的人群，频繁的拔罐也会耗伤气血。像一些皮肤过敏啊、皮肤的这个出血呀、溃疡面，最好也是不要拔。当然，你为了拔脓是可以拔的。对于一些大动脉出血也是不能拔罐的。另外一个，最好也不要天天的大面积拔罐。你看，有的人一拔，整个后背、整个腿、整个腰全拔的是天天拔，天天拔。这样反而不利于身体的康复。建议像大面积拔罐呢，就是3到5天，拔一次。否则呢，每天都要。如果你每天都要拔，可以更换部位，比如说今天拔肩膀，后天拔腰，大后天拔腿，这是可以的。总之来说，刚刚我们讲的这种三种方法呢，都属于中医学当中所说的泻法。对于适合那些体质比较壮实的啊，体表湿气比较重的人，脾气虚弱、气虚、阴虚的人呢，尽量少去做。更不能依靠这种发汗的方法来作为长期祛湿的手段。
1: 虽然我们说像咱们中医上的一些拔罐啊、艾灸啊，还有像这个刮痧啊，这些都是属于咱们中医的一些绿色的适宜技术、绿色的疗法，那大家很多朋友也是深受喜爱，但也是需要有章可循、有方法可依啊，不能随随便便的来进行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可能你用错了或者是用反了，反而会对健康不利啊。
0: 是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
3: 一些
4: 温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
4: 多一
7: 守
4: 份
7: 护。
4: 守护。
8: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

0: 咨询视频号，通过直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盛夏祛湿气，调养好状态。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好，梁主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他一年四季都手脚冰凉，夏天也不敢吹风扇，而且一吃西瓜就拉肚子，舌苔发白，有牙齿印，有人说他是湿气比较重，想问一下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理吗？
1: 这位朋友的表现呢，属于典型的脾虚湿盛，并且还夹有寒邪，要怕冷嘛，所以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可以用一些党参、黄芪、茯苓、白术，经常的泡水喝啊，就当茶叶喝一样，这样可以健脾祛湿。怕冷这一块呢，有个方法啊，我们一般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在煨汤的时候啊，煲汤的时候，可以在汤里面放点肉桂，放点生姜，这样呢可以驱寒，对他的这个怕冷的症状是有改善的作用。
0: 那就这种情况就有点像寒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吗？
1: 对
0: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说虽然都是祛湿，但真的是很有方法和讲究哈。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梁主任系统给我们来说说啊，比如说夏季祛湿，咱们先从这个饮食调理来说吧，因为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饮食吃这一块哈。那比方说如果说要祛湿的话，夏季咱们日常三餐到底应该怎么吃，包括现在也是大量的这个时令的水果，那怎么吃能够帮助大家健脾

0: 早晨起来喝一杯凉开水，或者说是凉开水里面又撒了盐，觉得对身体有好处，其实这都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啊。这是早餐要温热为主，午餐呢要荤素搭配，主食还是以精米面粉吧，来配合着杂粮，这样可以起到健脾的作用。晚餐一定要减量，我们以前就说晚上要吃少，就这个道理啊，清淡易消化，睡前3小时就不能再吃东西了，避免脾胃夜间还要超负荷的工作，从而导致水湿内停。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高糖、高脂、高油的食物会增加我们胃肠道的代谢负担，肠道菌群紊乱也会引发身体慢性水肿啊、炎症呢、啊，和我们中医当中所说的"肥甘厚味，助湿生痰"这个理论是契合的。所以说，夏季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一些祛湿的一些保健的食材呢？我觉得应该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值得重视的。第一个就是谷物杂粮，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薏仁米啊，根据你的情况选择生薏仁还是炒薏仁啊，根据自己情况，加上赤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白扁豆、小米、燕麦等等，这些食物都具有健脾的作用，健脾就是祛湿的一个根本。第二个就是时令的蔬菜，比如说新鲜的冬瓜、丝瓜、茼蒿、马齿苋、南瓜、胡萝卜等等啊，当然我讲的这些食物当中，有的它也有寒凉的成分在里面，这时候就尽量的啊把它加热了吃。比如说我给孩子平时吃水果，这个黄瓜也好，这个苹果也好，我都会把它切片，用微波炉稍微打个30秒钟再给孩子吃，这样固护他的脾胃。这是时令的蔬菜瓜果。第三个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这是中医的一个概念啊，就说某些东西、某些食物，它既是我们人体所必须吃的一些食物，也可以充当药材，叫做药食同源。比如说陈皮、生姜、藿香、莲子等等，也是非常好的健脾理气、理脾也祛湿的东西。还有一些就是优质蛋白，比如说鲫鱼啊、蛋制品啊、鱼虾、瘦肉等等这些东西呢。食物都可以健脾利水，是我们夏季进行祛湿，一些优选的食肉。还有就是第五个，就是平和的时令瓜果，比如说木瓜呀、樱桃啊、葡萄啊这些。当然，我们在食用之前，一定要注意把它清洗干净，能够加热的加热，不能够加热的呢，稍微烫一下。务必少吃寒性的瓜果，尤其像冰镇的西瓜，有的人喜欢吃冰镇的葡萄，这些对我们的脾胃是有非常大的危害。
1: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饮食上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62岁，每天早上起来眼皮肿，到下午才慢慢的消，晚上呢经常起夜2、3次，睡觉也不是特别好，查过尿常规和肾功能是正常的，想问一下是跟湿气有关系吗？平时怎么调理？
0: 这个听众啊问的还是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说眼皮水肿的话有几个原因啊，最常见的就是湿气重了啊，他也说了，就排除了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肾功能不全，已经排除了这个最严重的状况，那么我们考虑它可能就是一个水肿湿气重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早晨起来出现眼皮水肿，大概率是和前一天晚上饮水过多有关系。当然有一个佐证就是什么呢？晚上起夜2、3次，说明他睡觉之前饮水过多导致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第一，睡觉前半小时不要饮水了
1: 不要
0: 啊。
1: 喝水
0: 哎，
1: 了。
0: 对了，不要水，包括什么酸奶呀、有的人可能睡眠不好，喜欢喝点热牛奶，这个都应该在睡前半小时之前解决。半小时之内千万不要再进食任何的液体。第二个，我们可以抬高床头。抬高床头，我们有的人有个误区啊，一说抬高床头，立刻把枕头抬高，枕头抬高其实是会加重我们的颈椎病的症状。我们所说的抬高床头是指，要么将床头的台板抬高，要么是在床头的床腿下面垫2块砖，这些都属于抬高床头的表现。抬高床头目的是让水液往低处流，就不至于引起我们的面部眼睑的水肿。
1: 就是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看看是否来进行一
0: 改善一
1: 下
0: 些，
1: 改善啊。好，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饮食调理啊，那除了饮食调理的话，咱们在起居作息，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运动啊等等其他的。

0: 方面的话，包括夏季像这个空调少不了的哈啊，那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基本上还是和常规一样，比如说吹空调，我们要是有一个最低温度吧。空调的最低温度设置一定像夏天不能低于26度，有的人喜欢贪凉，达到20度、23度，这都不对。
0: 嗯，
1: 一定不能低于26度，并且室内外热，这样可以保证你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到8度之内，千万室内外温差不能超过10度，这样会引起身体不适。因为这个温度温差过大会导致我们的毛孔的皱缩，湿气寒气就会郁闭在体内。另外一个就是禁止在这个空调的出风口直接吹我们的身体，有的人贪凉啊，直空调直吹或者是电扇直吹，这样都会导致我们出现感冒啊，或者关节疼痛啊，身体不适这些状况。另外一个夜间睡眠，我建议大家空调一定要开启的是睡眠模式，搭配一些薄被覆盖在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腹部肚脐眼啊，我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肚脐一定要保暖，因为肚脐不保暖，第二天一定会出现拉肚子啊，肚子不舒服。吹空调也好，吹电扇也好，直接对着自己吹，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我自己的做法是什么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把我们的客厅的空调打开，卧室的空调不要打开，同时将卧室的门开放，这样客厅的冷气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卧室，哎，这样呢也不至于太冷，也不至于出现这些伤害身体的情况。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挺好的。另外一个就是长时间在空调房内工作的时候，要建议每隔1小时左右就起来站一站，走一走，伸伸胳膊，伸伸腿，让气血运行一下。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可以适当的开窗透气，透个5分钟啊，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空气交换，也有利于身体健康。
0: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起居方面的一个调养啊。那比如说像在这个夏季的话，对于祛湿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运动吗？是否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1: 运动是非常好的，夏季最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祛湿的运动呢，它有个原则，就是让我们身体微微出汗。哎，有的人喜欢暴汗，其实我对这个不太赞同，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有一个，我就不说是哪一位了吧，暴汗过后突然倒地，发生这个心脏骤停的，这个其实
0: 还是有危险的。
1: 对，暴汗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非常有问题，有危险，一定不能大汗淋漓。要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打一些八段锦啊、太极拳呢、或者是在家里面做做拉伸运动啊。每日做个20分钟到30分钟，微微身体出汗就可以了。尤其我不推荐的是我们大中午的时候，夏季中午那么热，出去跑步，出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这样暴汗运动对我们身体是非常不利的。大汗容易伤气，气虚之后，我们的湿气更难以代谢。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规律的运动，也就是有氧运动嘛，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改善肠道的蠕动，减少水钠潴留，消除水肿，和中医的肾阳祛湿这个理论是基本吻合的。
0: 好，这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饮食起居、运动、饮食，咱们都有一些调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在夏季达到祛湿的一个目的啊。那梁主任也是来自咱们中医院的医生嘛，那也想问问梁主任，比如说我们在居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现在大家也比较喜欢做一些这种居家调养的一些方式，前面您说了拔罐啊，包括这个艾灸啊，包括这个刮痧啊等等，这些方法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而且也不能够频繁的来进行。那除此之外的话，那比如说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相对比较温和又安全的一些居家调养的一些咱们中医上能用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来进行这种祛湿呢？
1: 有的有的。我比较推荐的是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呢，就是做穴位按摩。
0: 穴位按摩，
1: 对，尤其我们居家的时候做一些穴位按摩，对我们人人都是有好处的，人人都能做，操作也非常简单，并且没有副作用，不可能说你按着按着把人按晕厥了，不可能有这些副作用。比如说首选的就是足三里穴啊，具体的位置我就不多说了。足三里穴呢是我们保健的第一要穴，古人说嘛，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所以足三里对我们人体的保健作用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强健脾胃本源，可以驱除寒湿，对于这个寒湿的湿的体质都是可以按摩的。第二个叫做三阴交，三阴交是肝脾肾三经的

0: 交汇之处，按三焦就可以调理我们的肝经、脾经、肾经，从而调节水液代谢，改善下肢的水肿，尤其对于妇科疾病，女同志的湿气比较重，都是有调节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阴陵泉，阴陵泉是我们脾经上面的穴位，它是个祛湿的药穴，可以疏通水湿，缓解身体的困重。对于这些大便黏腻也是有好处的。第四个穴位叫做神阙穴，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肚脐眼。中医学认为神阙穴是我们的具有温阳的作用，用我们的手心啊，手心搓热了过后呢，掌心捂着我们的肚脐眼，从而达到温阳脾阳，适合脾胃虚寒的人群。第五个穴位叫做丰隆穴，这是化痰的第一要穴，对于痰湿的肥胖，痰多的胸闷都是有好处的。以上这些我所说的穴位，每天都可以按摩1到2次，每次按摩10分钟到20分钟都是适合的，无论你是顺时针、逆时针都是有好处的。这是讲的第一个，叫做穴位按摩。第二个就是艾灸，刚刚其实我们提到艾灸。但这个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它只适合寒湿体质的人群，
1: 寒湿的朋友可以选用。
0: 对于湿热的人群是绝对不能用的。那我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寒湿还是湿呢？就是看舌头，就看舌头。如果你的舌苔是腻，都属于湿；如果你的腻中发黄，那就是湿；如果腻中发白，就是寒湿。所以说，对于那些舌头是腻中发白，也就是白腻苔，是适合用艾灸的。我们刚才所说的几个穴位可以用艾灸的方式，你无论你用温和灸或是格物灸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艾灸的时候，我有几点需要这个强调一下。第一就是每周做2到3次就可以了，你不能天天做，天天做反而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一个会助长体内的热邪，让自己变得非常燥热，半夜可能就会出现口干舌燥的影响睡眠。单次穴位每次不能超过10分钟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做温和灸，那么和我们皮肤的距离3到5公分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太近，太近的话就会烫伤了，不但不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好，反而会增加痛苦。艾灸结束后2个小时内不要洗澡，尤其一些男同志喜欢去洗冷水澡，这是绝对禁忌的。2个小时内不要洗澡，2个小时之后可以洗热水澡。热水澡对我们这个更加可以加强我们艾灸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吹空调呀、吹冷风啊等等，避免寒湿反过来再扑向我们的身体。
1: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中医相对比较温和安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大家可以在居家调养的时候来进行啊。包括刚才梁主任所说到的几个穴位，那因为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可能不太方便演示哈，那大家也可以，其实现在网络上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图片和视频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准穴位，哪怕是这个穴位找的不是特别准的情况之下，会影响效果吗？
0: 不会影响效果。中医学认为穴位它其实是一个面，不是个点，大概有1块钱硬币那么大，你偏个1公分，偏个2分，基本不影响大的结果。
1: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进行这种保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也不必要特别的在意是不是特别的准精准啊。好，这些方式和方法呢，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能够来帮大家达到这个祛湿的目的，来缓解自己可能在夏天常常出现的一些不适的一些情况啊。那这些方式和方法呢，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用啊。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梁主任，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在家门口的这个养生馆试过拔罐和刮痧，说背上是紫黑紫黑的，然后这个管理的工作人员呢就说他这个湿气是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过几天的颜色就退了，感觉身体好像又回到了之前的老样子，想问一下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可以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呢？
0: 拔罐刮痧对于我们祛湿还是有好处的。中医学认为你拔完罐过后或者刮完痧过后，身体出现皮肤的瘀紫情况，这是出痧的表现，是寒气外泄的表现。当然这个时候你做完过后一定要注意保暖，
1: 要保暖，
0: 对，一定不能去吹空调吹电扇，一定要把你的衣服给穿好，晚上不能洗冷水澡，要洗热水澡。做完过后人确实很舒服，这是湿邪被排出体外的一种表现，但过段时间呢可能又会出现，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话题，就是并没有把我们自己的脾胃调理好。

0: 久未没有调理好，单纯的祛湿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你在做刮痧也好，做这个艾灸也好，拔罐也好，在做这些祛湿的方法的同时，你还要顾护好你的脾胃，这样才能内外兼顾，才能够达到祛湿的目的。
1: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在从事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前，是不是先咱们比如说到专科的这个中医院先去
0: 咨询一下。
1: 让医生帮助看一下辩证一下，咨询一下相关的情况，具体的开具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否需要用一些中药综合的调理啊，还是单纯的比如说我用一些居家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就能够帮助大家来去湿气啊，那这样可能更有益于健康，同时相对也是更安全啊。咱们在医院做这些方式操作方法来进行调理的话，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疗程来进行
0: 是的，是的，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拔罐每周进行2到3次即可，不要天天去拔。如果天天拔，你要记得是更换部位，包括艾灸也是，我们一般是辨证，辨你的体质过后，一般是虚寒体质，我们才用艾灸的方法，基本上是2到3天也是进行一次，也不是天天进行。
1: 所以辩证的来进行这些中医的方式和方法，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来调养。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梁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帮助到大家，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和您说再见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1: 嘿，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

0: 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歌。

我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间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会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中级农艺师黄伟安老师，分享水稻的栽培管理各种注意事项。大家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呢，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都可以来进行收听收看以及交流互动。8点钟之后呢，是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的嘉宾分享环节。今天晚上邀请得到创业嘉宾呢，是来自池州市青阳县有余粮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左飞，做客我们直播室，分享他在池州青阳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如果大家稍后对我们左总分享的内容感兴趣，请您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呢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呢，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6号的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定要结合你们当地的这个天气啊，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及时做好农业生产的安排。首先呢，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24号到28号，我省的降水间歇没有强降水过程，南部呢与以这个局部地区的雷阵雨为主。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那么25号以及27号到28号，江南南部多雷阵雨天气。29号以后呢，我省将开始新的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

0: 有大雨到暴雨。再来说一说未来一周气温方面的预报。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25度到27度，26号到28号呢，我省的气温会逐渐回升，28号全省最高气温32到35度。另外呢，29号到30号，我省的气温会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呢低于30度。接下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呢，从今天开始，6月24号一直到6月28号呢，都是晴好天气，没有雨。6月29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30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6月24号星期三，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从6月25号开始到6月28号这几天，江淮之间基本上都是晴好天气，没有雨。也是从6月29号开始呢，江淮之间啊迎来新的一轮降雨。6月29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6月30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江南呢，今天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明天6月25号星期四，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26号星期五，江南多云到晴天。6月27号星期六，江南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6月28号星期天，江南多云到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6月29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6月30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好，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邀请肥东县的黄伟安老师。黄老师也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这个经常邀请的一位实战经验非常丰富的嘉宾，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指导农业生产。所以呢，希望大家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打热线发微信来进行交流和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请出我黄伟安老师。黄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农民朋友们晚上好。
0: 好，黄老师，这个最近呢也是咱们这个水稻种植栽培管理非常关键的时期，您给大家来在水稻的这个生产上来做详细的这个指点啊。
2: 嗯，好的好的。说起水稻呢，今年的这个播种季节呢，也属于这个一个好的一个年头。那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知道清楚的知道这个端午节那天下了雨，而且雨水呢比较充沛。在这之前呢，一直都是晴好和干旱的天气。那么第一个呢，在这个小麦的末尾的收获工作当中呢，这个天老天爷呢给了一个帮忙，就是没有下那场雨，这是我们得以这个颗粒归仓以及收割的这个工作的顺利开展。很多朋友在这段晴好的天气以后呢，就采取了一个翻耕土地，进行了旱直播、旱调播这样一个精简化的一个水稻直播的这么一种操作方式。我们地区很多朋友都进行了一个旱直播的这么一个操作，总体的情况呢，非常的好。今年的这个气象条件，包括我们的这个整地时间的一个晴好渐近是非常好的，这也给我们这个旱直播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时啊。同时呢，各地的一个农机署积极的为我们大农户呢，负责任的全干操作播种施肥，减去了大农户的这个又要施肥啊，又要播种啊，后台又这个去开沟撒肥料这样一种这个就是繁琐的劳动呢，集约化的在旱直播、机调播这么一种方式下呢，得以缓解，得以节约

0: 以呢节约时间，就是抢播这个时间呢就是非常好。刚才我们讲了，大部分呢播完了抢播以后呢，这个端午节下了一场雨，很多朋友呢现在的这个秧苗呢已经出土了，所以说这是今年有利于的这个一个好事，这是我们说的好事。那么有一个不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尤其是再生稻这一块，这个阿花敏的一个危害相当严重，而且超乎这几年的一个平均。很多朋友呢就是忽视了一代阿花敏的一个防治，那么从而呢就是使一代阿花敏那个成为在少数再生稻以及这个早插的这个插秧的这一块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很多枯新苗剥开以后呢都有阿花敏的这个危害的一个锯齿状的一个情况，还有虫粪，最主要的呢很多大龄的虫都在里面。那么这就是讲今年的阿花敏我们没有重视。那么没有重视两个情况，第一个大家的播种忙，第二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本地区的农户啊对一代阿花敏的这个防治的这个意识不是太高，他们总是认为一代阿花敏正常情况正常连分呢就不作为重点防治，或者是可以忽略不防的一个他们认为是一个措施，认为让这个一代阿花敏的危害轻，而且呢这个少数危害以后，那么水稻的再生和补偿能力呢又特别的强，所以说呢由于这两种原因呢造成我们在今年一代阿花敏上防治的一个松懈麻痹思想，而后来造成一代阿花敏这个集中危害而且是非常严重这样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就是说地里面非常黄，然后去看呢就也不像蚊枯病，最后呢剥开一看是阿花敏的一个危害，所以说今年呢这个也是我们不好的一个情况。那么建议还有这个今年的一代阿花敏和二代阿花敏有可能它这个带刺会乱，它不一定会发育整齐，因为你这个早期的这个一代阿花敏这个它这个化蛹以后，它有下一代呢，那么就是化蝶，然后再接着产卵危害。那么还有迟发的这个一代阿花敏呢，它的一个因为发育时间不一样，所以说今年我们预测今年的一代阿花敏的这个虫期啊不是太集中，可能如果防治这个时间上可能会拉长，从这个地龄有虫到卵孵渗期这么一段极容易防治这个地插时期呢不容易掌握。当然我们如果要防治这个一代阿花敏的话呢，还是以当地的一个质保站的病虫侵报为准，但是呢也不能把小的一个环境和小的气候呢结合到防虫的实际当中来。这是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讲今年一代阿花敏的一个发展趋势和未来防治的一个总体方向。但是药剂的选择今年那么就是肯定是速效加长效，而且加杀虫加杀卵的这个组合配方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治疗。那么在防治这个阿花敏的一个同时呢，要把导肥式的药剂要加进去，尤其是我们一季的一个再生稻的一个这个这么一个情况，或者是我们早播的这个稷查秧和空闲田直播的一些发育生长期都比较靠前的这些水稻田块，尤其要重视。希望大家呢这个能引起重视，不要以往年的这个一个老的经验来指导今年的一个农业生产，或者是像防治阿花敏的这么一个老经验，我们要有，但是呢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今年的虫害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要加进去进行这个统筹的进行防治。今年的稻肥试也不容忽视，因为我们在田埂地头的一个草丛边发现这个蚜虫啊灰背虱也有这么一个情况。从我们在下面的田间调查看，某一阶段生长的一个玉米呢不同程度呢到了粗粟病，那么这个粗粟病的一个引起呢，那么就是灰背虱的传毒叮咬以后 产生的这么一种情况。有的集中地区的一个危害呢还非常严重的，1块钱以及目前的一个情况，危害严重的呢可能是被感染了这个大概2/3，就是最重的发病区这么一个情况呢，感染了2/3，很多农户呢又重新移苗或者是补苗，那么这样呢就是生长期也就不一致了。所以说这我们讲的意思呢就是灰飞虱、稻飞虱包括蚜虫，当然稻飞虱现在没有来，我们把灰飞虱也防治好，这样呢就是对后期的生产呢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再一个呢就是早中稻的这个蚊扑病的问题，也是我们每年都要讲的，而且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是个季节性的病害，就是每当这个时候呢，水稻到了这么一个生育期呢，它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防治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二黄米的药剂，长效的，那最好呢在这个速效加长效加上石马料，因为石马料呢它是杀卵，而且持效时间还比较长，这样呢就是能巩固我们的防治效果。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好的因素和一个不好的因素，在今年这个农业生产上面的一个表现。接下来我们要花一段时间，要讲讲我们的一个稽查秧、水直播、旱直播的一个田间的一个情况和未来要这个管控方式，或者我们田管的一个目标啊。以稽查秧来讲，那么前一段时间那个稽查秧，尤其是端午节过后的稽查秧呢，虽然有极端的一个大水啊，极端大水，但是总的我们地区总的条件呢还是好的，排水沟也很畅。水大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在排水沟里排下去，极少数的地方呢能淹没掉。包括不光是稽查秧，只要你这个地势低洼，在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在那么几个小时或者是半天一天啊，那么大水呢下雨啊，它是会有积水和这个淹没我们秧心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在水退去以后呢，慢慢的退去以后呢，一定要田里边保持一定的水量，那么这时候呢，让这个我们的根系啊得到一个固心，从而来缓解它因为长期雨水这个淹没当中的一些这个应激反应。再一个呢，让它这个水呢浅浅的呢，第一个怕这个太阳暴晒以后啊产生失水这么一个情况，尤其是这个大水淹没过以后啊，秧苗上很多的这个毛细孔啊，它都会被一些污泥啊、灰尘散落下以后呢，都会阻碍它的一个呼吸，那么这就是它这个生长呢，同时也会受阻。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这个保持田间的一个水分，那么有条件呢，撒一些这个硫酸锌啊，包括这个一些这个硅肥。甚至呢，我们用这个丙酚锌来进行撒施，有条件的呢，就是这个半个几斤的尿素，五斤左右的尿素来撒一撒，拌上这个丙酚锌之后呢，它能迅速的这个能使我们的根部呢能发出新根，而且呢就是迅速能恢复过来，来改善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受水害啊造成的一个伤害，能把它改上来，发新根，重新这个茁壮生长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水淹的这么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稽查秧，稽查秧这一块呢，就是保持泊水。那么我们知道，一般的农机操作时候呢，在选田的时候呢，大部分田块呢都不是很平，尤其是我们的出水口那个地方。我们长期放水啊，把那个地方的泥土啊都带走了。那么稽查秧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秧插下去以后呢，这个我们覆水的时候啊，它因为低洼，大部分秧苗都在水的之下。那么我们建议这边的这个田块，在当时插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空出来，因为水比较深嘛。空出来以后呢，仅我们正常的高度的一个地势的秧苗先插，这个就丢下来，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秧苗呢，就是一撮一撮的滚下来以后呢，放在 下一个田就是你这个地洼的田的下一个田的上口，把它这个等于是移栽，等于是怎么呢？就是撞在那里，撞在那里以后呢，等到我们这个正常的一个高度涨上来以后啊，这时候呢，秧苗有一定高度了，我们再回过头来，人工再把我们上一个田的地洼处呢，再栽上，这样呢就是保证你的成苗比较好，而且呢节约我们的这个秧苗，这样呢就是后期呢赶上我们正常的一个生育这个进程，这是我们讲的地插秧的这个情况。还有的朋友呢就是整个田都不平，那么对于这些情况呢，我们建议呢就是用隔水板，就是我自己都有很多田块，它的地势不一样的高，那么在活坡以后，我们在覆水这么一个阶段呢，就用隔水板。隔水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塑料，网上能买得到。我们这几年每年都买，就是它把低洼的地方呢，就是搞一个高度，把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呢，用隔水板形成两个落差，这样呢，就是使整个田基本上能都有在水的覆盖下。如果不用隔水板把它隔开这个地势以后呢，它你就是顾上顾不到下，你下面就是秧头都看不见，那么你高的地方呢秧角都没有沾到水，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特殊田块的一个管理方式跟大家一个交流。那么对于这个水直播和旱直播这一块啊，那么今年呢我们讲了，就是端午节下了一场大雨以后呢，它也有淹的一个情况。这淹要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我们旱直播以后，它因为在这个放水之前，它有的呢可能就是沟隙都开好了，然后呢是喷过旱直播的除草剂，那么通过雨水的一个进入以后呢，有的是就是整个田块可能就是淹了，那么这时候呢，只要我们开过三沟以后，那么保持这个畅通，危害不是太大。虽然有因为这个串水以后啊，那么这个旱直播的一个崩溃除草剂呢，多多少少对我们这个幼芽出来以后的幼芽都会有一点伤害。那么后期在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一些肥料啊，通过一些这个叶面肥啊，包括这个好的一个营养素的一些调控呢，它能恢复过来。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旱直播旱调播以后除草剂遇水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朋友呢就是种下去了以后，他开了沟，没有打封闭除草剂，那么在那一段雨下雨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时间，你也不能打，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急了，这时候就不能采用旱直播的一个封闭除草剂，那么等这个水稻这个幼芽形成以后呢，催芽就芽子出来以后具有根的情况下呢，这时候我们就不用旱直播的封闭除草剂，改用水直播的封闭除草剂来进行我们芽后的一个封闭除草的这样一个工作。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选择了就带安全剂的一个丁草胺、丙草胺，加上变蜜黄酮，这样呢就是能把大部分的一个杂草的这个萌的杂草的幼芽能杀死，就是形成药膜以后呢，杂草要发芽，发芽以后呢，这个接触到我们这个丁草胺或者丙草胺带有安全剂的这个药剂以后呢，它注膜就中毒了，就是慢慢就会死亡。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水稻播种之前的一个封闭工作呢，能封闭住大部分的一个杂草，是我们后期的一个除草工作呢就减轻了压力。这原因就是这样。为什么有的朋友就说，哎，我等到我们的杂草全部出齐了，这时候我再用这个就是苗圃的除草剂呢一把打，我之前的功夫不是省了吗？道理是这样想的啊，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杂草的基数大以后，我们喷雾的一个质量和药业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杂草种子呢会残留下来，它的成苗以后呢，接着会危害我们的这个水稻田间的一个生长情况。所以说，我们做到一次封闭， 二次呢，在补打或者是在补打的同时呢，我们把封闭的一个元素再加进去，这是水稻的一个二封。在我们施反倾肥的时候，或者是分裂肥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做到三封。这样呢，做到三封以后，你田间的一个杂草呢，基数就非常少。有的朋友呢，在这个三封的过程当中，如果环环都紧扣，而且效果都非常好的话呢，就是三封以后就能把整个田间的一个杂草控制住，使水稻呢茁壮健康的生长，而不受草害的一种影响。这是我们在这几年的一个除草工作当中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有很多大农户呢采取三封以后呢，就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以封闭为主呢？因为封闭第一个呢，就是对水稻安全性非常好，再一个呢，它的成本也比较少，最重要的时候呢，它这个杂草没有出在萌芽状态之前，我们把它杀灭掉以后呢，它的一个真皮真光。
1: 好，黄老师，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再请您继续分享，您休息一下啊。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七点到八点的专家呢，邀请到的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啊，实战经验非常丰富，一直在农村种田一线的黄伟安老师。那么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水稻的栽培管理。如果说您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0，0551634580080。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在给大家进行同步直播，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在视频直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黄伟安老师。黄老师好。
2: 好的，主持人好。我们接着讲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水稻的这个生长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和我们这个对于这段时间大部分农户遇到的田间管理，以及我们一场大雨带来充沛的雨水以后呢，怎样搞好地路的田管，少走弯路，控制杂草，来得取后期的丰收。主题是这样子的。刚才讲了一个，这个是直播以后开沟打了封闭除草剂，还有的呢，看直播以后呢，由于雨水来的这个早，没来得及封闭，然后呢，要把旱直播的一个封闭除草剂呢，就不能适用了，改为水直播的芽后封闭除草。这样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能封住我们杂草，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旱直播封闭除草剂的这个谨慎不慎的使用啊，造成这个要害和我们闷种烂芽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第二种情况，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大农户就是为了抢在雨前把它种完，也是旱直播，那么就没来得及开沟，整个这个雨水季节以后呢，很多低洼的地方呢就泡在水里。那么这些情况呢，我们强烈建议你还是要把这个人工就是把水引出去你的田外，这样呢就避免你这个种子萌芽以后呢，受到这个大水的一个危害，而且呢出现闷种烂芽的情况。我们讲你这个除草剂的这个药剂通过水能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或者是闷种烂芽的情况。那么如果你不适应除草剂，长时间的一个蹲在水下，那么它也会出现闷种烂芽的情况，就最后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出苗不齐，而且呢就一窝一块的低洼情况呢，低洼的地方呢就没有苗子，这后期又要那个再补。那么就是大概四天之前，因为我们本地区的一个大农户在打电话，他就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他的一个没来开沟，有的地方就闷种了，他问怎样补救。我当时跟他建议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些朋友遇到这个情况呢，可以参考以下的一个方法，就是当出现一窝一块的这个闷种烂芽缺苗的情况以后呢，我们就是选择同样的一个稻种来进行催芽以后的一个就是补充或者是撒播。那么如果有的朋友说我这个时间跨度可能又大，或者七天呢到十天这么一个情况呢，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个补充稻种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生育期要短于我们之前已经播下去的一个水稻品种。比如说我们之前选择的是135天的一个水稻品种，那么我们在10天左右仍然要布的情况下呢，我们只能小于它的一个成熟天数。比如说135天，我们是130天或者是127、128天，那么这个选择这些稻种呢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就是第一个，催芽以后呢能迅速的能这个成苗，而且呢它在成熟期这个生长期这么一个差，这样一个情况呢能很巧妙的吻合住，这样呢对于后期的一个整体的收割和后期我们补偿这个水稻缺苗这么一种情况呢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这是我们讲只能选择的稻种的天数呢小于我们之前的那个品种，这是我们这个跟大家一个建议。刚才讲的就是出现了四老害以后一定要清沟沥水，就是大水退下去以后呢一定要清沟沥水，这样呢就是能保证尽可能的多出一些苗，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在这段时间里很多的这个以前抢种的这些大农户的基本上有这几点的一个现象，基本上的包括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还有一个很多水直播的管理，当然也是这样，就是一定不要有积水的这样一个影响。水直播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刚好在这个雨水当中呢打了封闭除草剂，然后呢经过雨水的一个经过冲刷以后呢很多的药液呢就流走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后期的一个封闭除草和浸液除草呢这个工作呢就要加强，要重视起来，因为这个我们施的药呢没有用在这个刀刃上，会产生一个效果不好这么一种情况，这是我们讲的一个除草剂对这个水稻秧苗各种情况的一种就是表现，来给大家提个醒。对于这个反侵肥这一块啊，我们以稽查秧为那个标准来讲，有些朋友就是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稽查秧是反侵肥的时候到底是有水好还是少水好，那么如果有水的话呢，就是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水灌的比较深的话呢抑制了它的一个分裂和这个一个正常的生长，如果这个施肥的话呢就是没有水的话呢又怕影响它的一个肥水的一个对我们水稻一个产生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主要呢还是要看天气和看的这个我们水稻田的一个具体情况。一般来说我们稽查秧以后，包括我们人工插秧以后5到7天是反侵肥的一个最佳时期，因为它已经这个根系基本上得到一个稳定稳固，这时候呢它固定离土的一个功能也能加强，同时呢这时候也是它需要这个迅速生长反侵成苗成多苗这样一种关键的时期。那么对于施这个反侵肥的话呢，我们讲的各有各的方法，以前我们都是覆水以后来进行这个撒施，这个撒施呢就是我们当整片的水这个放完以后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各自田块的一个高低啊来把各个田管呢就是扎实，这样避免它串水，也至于呢这个不至于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上游的田水啊随着肥料的一个流失呢要串到下一个田里啊，上部分田缺肥，下部分田呢就是肥料过多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针对今年这个雨水比较频繁，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在湿润状态下也可以撒施我们的反侵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撒反侵肥的时候呢我们结合我们蜂蜜除草或者是我们在已经刚刚这个出土的一些这个败草啊，包括一些这个阔叶杂草啊，包括这个我们一些这个缩草科的一些杂草，我们同时也要防止住。那么具体的做法呢，可以用这个料素啊，氮肥，速效氮肥，伴着一些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便秘黄龙，你比如说这个有些小败草呢，就是五氟防草胺，就是在幼芽形成初期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用这两种药剂拌在我们的这个料素里边进行撒施。那么有的朋友讲了，我这个由于这个雨水的情况呢，我撒迟了，可能在10天这样，有些败草呢可能呢一叶一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五氟防草胺呢改成这个肯收这么一个药剂。这个药剂以后呢，通过这个拌肥以后啊。来进行，我们刚才讲的还是加上便秘黄龙或丙醚黄龙，这样呢就是拌肥以后来撒施到我们田里边，它的药剂呢就能封住前线的大部分杂草，同时呢把很多败草 包括一些新的百草，都能通过这个药剂的一个作用呢，都能把它杀死。尤其是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雨水频繁的时候呢，我们天天少关水，因为雨水频繁以后啊，它外面呢就不断的在这个有雨水的一个投入，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就不必要呢，就是用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分来再去这个撒施我们的反清肥。如果我们用正常的水的话呢，再加上雨水的补充，有些这个水肥那么会溢出我们要撒的田块，第一个浪费，第二一个呢不均匀，这是我们讲这个封闭除草这样一个情况，以及我们刚刚形成的一个小草啊，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以水控草，以除草剂来杀灭和封闭住杂草的这样一个方式，希望呢能对你在这个水稻管控上面呢有一些帮助。当然我们讲的鸡汤药用上述的方案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的

0: 那么有的朋友说我可以回水，一般的什么时候回水啊？正常是药后的2天左右，那么少数呢是在3天，这样的效果最好。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不能回水的田块，这时候我们药剂的选择呢一定要注意。除了一个触沙，和内心相结合，那么我们的这个封闭处理呢还是应该加上。尤其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封闭上面起到一个非常好作用呢，就是除了丁草胺以外，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野萼草松，那么野萼草松的这个能使这个我们除草的效果呢得到加强，同时呢使杂草的这个死亡程度会加强，同时呢能抑制杂草的一个侧芽再次萌发，这样一个情况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它的这个我们土壤上面那个封闭啊也能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和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效果。希望呢就是根据自己田间的一个情况，在未来的这么一个除草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呢，能使你的这个效果呢得到提高，使你这个打下去的药剂呢能起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各种一个除草剂的一个适用方法和反侵肥的一个适用情况。在这里呢，我们还要花一段时间，还是要讲这个未来的这个水稻通过现在的一种就是我们操作方式能起到的一个分裂增多，而且呢就是后期抗倒能力增加这样一种情况。这就是我们之前或者是很多年以前一贯应用的就是控旺的一个情况。那么提到控旺呢，就是很多朋友都是说想到了多效唑和细效唑，包括这个一些这个甲醛翁等等。因为只要提到控旺呢，很多老农户啊，大家对这些产品呢都是耳熟能详，而且呢应用的这个情况呢，大部分都是掌握的都非常好。
1: 好，黄老师，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
0: 好、好。
1: 视频号上徐玉军这个朋友问一下，他说：“我是14号干播的沃玉3号玉米，14号播的，然后呢，5天以后19号下大雨。”紧接着21号、22号也是中雨，它就是基本上是连续几天雨有雨。他问他的这个玉米种子会不会在土壤里面坏掉？
0: 他是19号播的，
1: 14号播的。
0: 14号，今天是24号。
1: 今天24号，他是5号五天以后播下去，5天以后下的大雨。
0: 哦，那么建议你到田里面去看一看，因为这段时间应该有，如果是水姿态不是很大的话，应该有出苗的。
1: 就首先要看田里面有没有积水，有积水的话，一定要把它排出去，是不是？
0: 排掉，这是第一个。
1: 嗯嗯。
0: 重中之重是排水。
1: 嗯。
0: 第二个呢，到田里面去看一看，你播一下这个下面的种子烂了没有？如果烂了，你及时的播。
1: 扒开看一下，如果说烂的话，及时补播，还是时间还是可以来得及的，是不是？
0: 来得及。这来得及。
1: 品种要需不需要？
0: 同样的种子播可以。
1: 品种不需要换。
0: 对，这可以的，这个几天没关系，因为玉米的这个生长期还是可以的，这段时间还是非常非常充沛的，时间还是非常充沛的。
1: 嗯，好的，
0: 是的。
1: 好，徐玉军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们黄伟安老师给您回答了啊。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也有问题需要问的话，请继续打热线啊，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黄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的，我们刚才接着讲这个我们控旺的一个事情啊。以前我们都讲化控，提到化控呢，肯定是化学药剂这个通过这个化学药剂的一个喷施以后呢，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叫化控。以前都是化学药剂控制，所以说叫化控。那么现在呢，有其他的一些生物农药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有的是呢，就是通过氨基酸水溶肥进入到植物的体内以后呢，它能这个产生合理的分配营养，使上面的生长得到控制，下面的这个根系啊以及果实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生长和果实膨大以及节间变短，这个很多呢就是。

0: 它的一个基部结间的管壁的厚度能增加，同时呢，我们的抗导能力呢也能有个很好的一个保证。这就是我们一般这个情况呢，就是未来用生物蜂王代替代化学蜂王，因为生物蜂王呢，它的优点呢，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合理的分配植物体内的营养，让植物体内的需要的能量、需要的营养呢，都各需所需，那么就是该长果实的长果实，该控制上面的控制上面都能控制得住，这时候呢就是能起到我们这个农业生产上有帮助，而且呢后边的产量能够提高。那么以前我们以花生为标准的话，以前我们的花生的这个控网工作呢，一般来说都是在果真下扎期，而且这个盛花末期，或者是说就是谢花期、果真下扎期这么一个阶段呢，我们用这个用多酵素或甲排翁的这个一个混合剂来进行喷雾。那么尽管这个是登记在我们花生上面的一个蓬果控网的一个产品，那么还有很多大农户或者小农户，每年都会发生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控的过早，那么它结的果呢就非常小，而且呢这个花生呢就是很难剥，磕的比较硬。那如果控迟了以后呢，不但没有控住，而且呢它这个上面的这个秸秆和花生秧苗呢，长得呢就是控制的不是太好，长得仍然是有徒长的这么一个情况，就错过了一个最佳时期。那么现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很多大厂家都有这个生物控网的这个药剂呢，它从花生的一个副业展期了以后就可以用，而且呢在那个初花、盛花和这个谢花期都可以使用。一般来说如果你想产量高、想控制的好，那么一个作物这个生长季节呢两次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控网工作呢，在不但在花生上面，对我们水稻啊都是可以的。最主要的呢还有很多厂家的这个像这个控网剂呢，它能单独打，也可以和这个防病治虫的药剂在一起打，尤其呢它还和除草剂都能放在一起打，这就是解决了我们大农户在农事操作当中的一个人工节约，和我们哪怕你用无人机飞房的话呢，就是我们最起码你不要飞，人工节约到了，你这个汽油还是节省了下来。因为我们的大部分都是发电机靠汽油发电来维持我们这个无人机的一个电池的一个充电，这时候我们还是要来讲家人就是能得到一个节约和省工省时这样一个目的来出发。这是我们讲这个调控的问题。但是刚才那个朋友讲的玉米也是可以用的，玉米一般在7到9片叶子，这样呢就是它的最佳时间。玉米如果控网好的话呢，它这个外面的一圈的这个根呢，它会伸长，扎入土里边的这个深度呢也会加强，而且它这个我们讲玉米下面那个那些根系呢，属于像霸王根，它的霸王根呢能多产生这个多少很多条这个这么一个根，这个根，这时候后期呢我们的抗导呢，也就是那个能力得到提高，因为它拉扯的一个根系比较多，下扎的又比较深，这是抵御外界的风力啊，包括土壤的一个疏松的情况呢，都会得到一个缓解。那么目的呢，还是我们讲就是抗倒这样一个目的。很多朋友这个玉米这段时间都倒了，很多都倒了，因为这个雨水把这个玉米下面那个土壤就是泡松了以后，加上那个下雨的时候呢，风力也比较大，玉米的叶片沾水以后呢，自身的重量又增加了，所以说呢，几种情况的叠加造成玉米倒伏的这么一种情况。有的在这个，有的田是在风口这么一种这个地势下来，很多都一边倒全部趴下去了，这是我们在我们这个田间经常会看到这个风向口这么一个情况呢，一边倒， 呈现出来这样一个情况。
1: 好，
0: 这是我们讲那个啊。
1: 好，黄老师，我们这个视频号上徐宇军他问：玉米种子在高湿的土壤里，没有明水的情况下，能支撑多少天还能出苗？
0: 这个怎么讲呢？我建议你到田里面去看一看，如果呢硬度没有发生变化，不是腐烂的，而且里边软化了，捏出来，像那个，像药膏那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么一般会只要硬硬的话呢，它还会出芽。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一路电话。凤阳县的严先生，你好。严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请讲。
2: 我想问你，我听你这边那个讲花生空，我的花生都开花了，可能空一些呀？
0: 可以空。
2: 啊？
0: 可以空，但
2: 我
0: 是
2: 就
0: 要
2: 吃
0: 记一定
2: 到
0: 要选
2: 呀，
0: 择
2: 空
0: 好。
2: 吃了都长玉米似那个样子。
0: 哦，那你空吃了。建议呢，你就是你，我不知道你那个市面上买不到那个生物空网剂。
2: 想想开花，我听好像想开花就管控了。
0: 哎，可以控，但是你要清控，正规就正常的控制呢，是在果针下插期和谢花期，就是花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刚才听你的反应，你的现在这个花生的秧子长得比较高，那么你是也是要控。如果你买不到这个生物控网的话呢，我建议你就是买到这个登记在花生上面的一个控网剂。你那个量减半用，或者是减掉1/3这样一个量来使用。
2: 哦，可
0: 不知道
2: 能
0: 你明白了没有
2: 是，你就讲这需要时候多少时候不管控啊？
0: 可以控，但是呢，
2: 可以控。
0: 因为你这个花生的生育期啊，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这个控早了以后呢，花生果子会小。所以说我刚才建议呢，量要减小。你那个，你买到这个登记在花生上面控网的一些产品，你问经销商一袋用多少？如果说他一袋是用5分地的话，你可以扩大到8分地，就是这一袋用到8分地。等到你的果针下插期，这个以后，你再进行这个二次的一个控网是完全可以的。
2: 扣2次啊！
0: 你针对你自己的情况要控2次。
2: 哦。
0: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讲，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讲，花生不是说就控一次就完了，它是要根据当年的一个雨水情况和花生生长的一个程度，这时候呢，我们巧妙的应用这个我们的
2: 多
0: 控网
2: 长
0: 的
2: 时间
0: 药
2: 控一
0: 剂，
2: 次呢？
0: 比如说我们前期喷雾，我们减少量。后期这个果针下扎以后，幼果形成以后，在膨大期这么一个花生生产的这么一个敏感期呢，我们这个量要加大一点。当然，我们选择的药剂要登记在花生上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叫你加大呢？就是你当你后期仍然会出现旺长的一个势头的情况下，产量上面加10%-20%都可以。
1: 好，黄老师，他问您，大概花生一般情况下生育期全生育期需要控几次，在什么阶段？
0: 好，这个用生物正常的情况呢，我们在7秒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没开花或者是刚刚开花都可以用。那个时候呢，我们是用假白翁，不用多效作和细效作。如果用多效作的话呢，就是用这个常量的1/5加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假白翁来进行喷雾。这个时候呢，就是能起到一个苗期弱控。那么，在生长过程当中，后期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高产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在果针下扎期、在谢花末期这么一个阶段来进行这个重控。当然，重控呢，我们要根据自己田里面花生的施肥量和花生的生长势头来进行我们量的一个选择。如果你这个控不住的话，这个量可以加。后期可以加，因为后期加了以后，不至于我们花生果的产生变小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后期施用这个控旺剂以后呢，这个花生的幼果已经形成了，这时候对它的一个浆果概率就比较低。那么如果你买到生物控旺的话啊，生物控旺剂，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花生的一副叶长齐了以后， 喷一遍。如果你担心它的这个后期会旺长，你在花期喷一遍，在果仁下扎机也可以喷一遍。那么它的用量是多少呢？一般来说每亩地50毫升。那么即使你在正常情况下喷到100毫升，仍然没有副作用。这就是为我们这个空旺和增产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就是生物空旺的一个情况。
2: 哦，我的天，去年他妈的就打的那个矮子。
0: 你是
2: 武
0: 德的是吧？还是
2: 我也没控制。
1: 那是凤阳的。
2: 哦，因为
0: 凤阳，你到你的当地大的龙子店找一个叫生物空旺空娃品，哎，这是武汉的这个诺维托的生产的一个产品。哎，
2: 对，
0: 你找到这个产品。
2: 上
0: 你可以用到像你刚才讲的情况，你可以用到100毫升。
2: 开发就能控制。
0: 对，因为你旺长的势头已经形成了。
2: 哦。
0: 叫空娃品，生物空旺。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嗯
0: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好，再见啊。
2: 好好好，谢谢。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还有一分多钟，黄老师总结一下，好吧？
0: 好的，就是在这段时间呢，就是不但把我们这个水稻秧苗这个田管呢搞好，这个田管搞好呢，就是我们就是第一个，我们刚才节目开头讲了防病治虫第十期的这一块，一定要这个引起重视。病呢就蚊子病为主。这个虫类，那么就是阿黄敏，蜂草，和这个茎叶除草的时候呢，要把封闭的带上。我们在施反新肥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把我们封闭药剂也能带下去，这样呢减轻后面这个除草压力。这时候反新肥要及时施，有水没水潜水。我们建议在这段时间，因为土壤这个水分还是比较充沛的，用潜水，来施反新肥。这样呢，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吸收，避免我们再下雨以后，我们本身就灌到了深水。
1: 谢谢黄老师的分享。
0: 天天水呢，
1: 时间到了、谢谢您啊，再见啊。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呢都是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0到32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6号的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刚刚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24号到28号，我省降水间歇，没有强降水过程，南部呢以局部地区雷阵雨为主。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25号以及27号到28号，江南南部多雷阵雨天气。29号以后，我省将开始新的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再来说一说气温。今天的全省的最高气温是25到27度，26号到28号呢，我省的气温就逐渐回升了。28号全省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达到32到35度。另外呢，29号到30号呢，我省的气温呢又会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呢低于30度。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呢，从6月24号星期三开始，一直到6月28号星期日都是晴好天气。从下周一开始，淮河以北开始变天。下周一，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6月24号星期三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从6月25号开始，一直到6月28号，也就是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这4天，江淮之间也是晴好天气，跟淮北地区一样呢，江淮之间从下周一开始变天。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今天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明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星期五，也就是6月26号，江南多云到晴天。星期六，6月27号，江南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星期天，6月28号，江南多云到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6月29号，下周一呢，江南也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6月30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以上呢，给您分享的就是咱们全省短期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呢，是进入到我们周三晚上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创业故事，讲述创业项目啊，描绘发展蓝图啊，这些板块。我们今天晚上呢，邀请到的是来自池州市青阳县有余粮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左飞左总。那么稍后大家在倾听我们左总分享的过程当中，如果对左总所从事的项目以及目前他的一些经营做法感兴趣，可以深入的交流互动。我们可以打直播热线0551-634-5800，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3: 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0: 好，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来自池州市青阳县有余粮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左飞左总。左总好。
4: 你好。嗯，
0: 左总是非常年轻的新农人，95后的这个返乡创业青年，做农业多少年了？
4: 我其实是从2019年回来，我之前是参加咱们这个后备干部考试，一开始我是在村里上班，我真正从村里离职是在2024年年初。
0: 啊，前年。
4: 前年，对。
0: 啊，就是2019年到2024年这5年时间都在村里面上班。
4: 对，但是有参与，就是也有尝试着去做一些农。

0: 产品的销售之类的。
1: 啊，就是那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为什么会想到返乡来从事这个三农工作的呢？
0: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刚毕业的时候，我跟很多大学生也一样，就是非常迷茫，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1: 也不知道能干什么。
0: 对，但是我们当时快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大学生入党嘛，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就有很多学习。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在一次学习中，那个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青年讲话里讲到了，就是说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1: 触动了你。
0: 对，我当时就一直在想，作为我们这个年轻的党员啊，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去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我们该怎么去奋力奔跑，执着追梦。然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然后回老家的时候就发现我们老家在招聘这个后备干部，正好快毕业了，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参加考试。结果可能是运气也可能是命运使然，然后我就考上了，就回到老家了。
1: 肯定是实力是基础。
0: 没有
1: 。您大学学的是什么？
0: 学的是营销专业，销售专业。
1: 销售。
0: 对。
1: 其实跟三农关系不是特别密切。
0: 对。
1: 但是也能够挂上钩。
0: 因为我从小在农村生活，就是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然后我可能对家乡的情怀会更重一点。
1: 然后回到家乡，那个五年在村里面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呢？
0: 主要是负责文书，还有一个就是组委。就跟老百姓，对，跟老百姓接触打交道很多。但是刚开始回来其实是没想做这个，但是我有一个就真正的让我想去尝试做这些的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到后来不是会经常走访跟农户聊天嘛。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次下大雨，我们去一个老奶奶独居的奶奶家。然后她就是下雨拎着几只鸡回来了。我说下大雨你拿鸡去街上干嘛？然后她就说其实是自己家养的鸡，因为年纪比较大，她也没办法去就是干一些农活。他就养一些鸡啊，下的鸡蛋啊鸡啊，他拿到市场上去卖。但是那天下大雨他没卖掉，他又拎回来了。然后我当时就想，哎，我发个朋友圈问问吧，对吧？因为我从合肥回去，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合肥的老师啊，还有暑假我在合肥做暑假工认识的很多人都是一直在合肥生活的人嘛，
1: 他们有这个需求。
0: 对，我就问了一下，但是就是没想到，大概是他是13只鸡，然后就用了几分钟嘛，大概是4-5分钟，我就发了个朋友圈，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就不断的有私信发来，就是说帮他把这个老母鸡订走。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哎，其实我们上班就不一定是说就为人民服务，就做这个事情不一定是说就做一些文字性的东西，有可能我们也可以通过网络上去把一些东西卖掉，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帮大家做一点什么。
1: 其实这些就是您刚才做的这些工作，我觉得跟老百姓可能是更密切，他也更能够就是能够感受到咱们就是村里面村干部的一些工作的所作所为和这个温度，关怀的温度哈。
0: 对。
1: 然后就从这个事情之后，然后第一次让你感受到了，哎，咱们做村里面工作其实还可以很具体。
0: 对。后来就偶尔去聊天的过程中啊，我们就会去拍一些，就是比如说碰到谁家新做的粉丝啊，葛根粉啊，然后我们就会拍一些照片帮他发朋友圈，有需要的我们就帮他记一记。就慢慢的开始做这些了。
1: 那个时候大概是在2020年前后左右是吧？
0: 那个时候已经2022年了。
1: 2022年。
0: 对，差不多在
1: 那个时候。你们所在的这个村子里面的物流情况怎么样呢？
0: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去镇上拿快递。对，我跟您说到的就是虽然鸡卖掉了，对不对？但是后来发现杀鸡打包真空，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真空这个概念，就把鸡杀完之后拿个方便袋给它装起来冷冻。后来第一次卖完之后觉得很麻烦，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开始给我建议了，说你这个鸡，小总，你这个鸡拿个方便袋装来，虽然你东西很好，但是直观的感受不好，
1: 感觉对体验不是很好。
0: 然后我就开始去搜，发现就那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就是还有真空机这个东西。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去就是考虑这些东西了。
1: 其实这个好多经验呀都是在实践过程当中然后再摸索发现的，
0: 干中学。
1: 然后那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您在这个村里面任职这几年，除了做村里面这个文书工作之外，那些农业生产您个人接触吗？
0: 有接触。因为我可能就是农村长大的，我对这些东西一直就很感兴趣。但是因为一开始工作比较忙，然后就没有，就是你在农村待得越久，跟土地待得越久，然后就越想做这些东西。后来在2024年年初，差不多我就正式离职了，开始做农业这一块。
1: 那您离职以后您是从哪个板块开始切入呢？也是从这个农产品的销售

0: 销售方面吗？
1: 不是，因为我自己啊，就是我的父辈跟我爷爷，就是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我爷爷之前是在这边就种地，到我父亲后来，他可能就慢慢的会做一些加工了，他就是承包一些土地来收完稻子自己加工了。然后我开始跟着我父亲，其实最一开始我就想着怎么去卖东西，后来发现不行啊。你不够扎实，对不对？你跟别人在讲品的时候，就讲一个稻子，你连最基本的这个几月播种、几月收获，中间我们得做一些什么，排水，对不对？育苗，这个你都不知道。后来我发现，好像你直接去卖货很飘，你就是，
0: 就没有根基。
1: 对，心里我也就是每次去谈东西，我心里都没底。后来我想着算了吧，从头干吧，就开始回来跟着父亲啊，他们开始就学这个种植养殖，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做。
0: 就是这个工作，其实你要是跟着一两年之后，所有的环节你基本上也就清楚了。
1: 就现在我去跟客户聊，就比如说我们的稻子啊，就产量多少，哪一个品种，我们几月播种合适，什么时候收割口感会更好，我们养的老母鸡养到多久，产蛋率多少，现在就完完全全知道
0: 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是已经完全内化于心了
1: 了。对的，对
0: 哈，
1: 的。
0: 就不需要思考了。以前可能是真的心里没底哈，
1: 以前之前要背一下，
0: 要背
1: 现在
0: 啊，
1: 是自己干
0: 对，
1: 过的
0: 现在根
1: 事。
0: 本不需要背了，
1: 对。
0: 就张口就来了。
1: 是的。
0: 这就是这个咱们从实践中来这样的一种优势哈，然后这个跟父亲啊从种植养殖开始干之后，就是大概多长时间你开始真正的就是说把精力比较放在销售这个环节呢？
1: 其实干了1年多，我从2024年离职到2025年的时候，因为我在一边干的时候，我一边也会做销售，就是整个1年你才能参加一整个作物的循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对吧？整个1年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就是，我开始发现，就是以前我们家可能做传统的批发，我后来发现，就这个批发，你可能还是被别人卡住嗓子一直在做。后来我们到2025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跟，其实我在学这个种植的过程中，我们就一直在拍短视频了，就自己的小团队有2、3个小伙伴一起就开始在拍短视频，在做一些东西了。到2025年，我们就彻底开始更新包装，就是做产品、做商标。真正我们自己开始直播是2025年的7月份。
0: 那就现在快一年时间了，
1: 快1年时间了。
0: 时间过得很快，一直都在坚持是吧？
1: 再坚持，没有中断过，很辛苦，确实。
0: 这很辛苦啊！你自己是不是所有环节都自己亲力亲为过了？
1: 这个就是我想讲的，就很多就是在旁边劝我说，女孩子你可以去请个人去做什么，但是创业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必须得了解每一个环节，就是我自己去参与过打包，就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物流运输，我自己去参与过打包，我知道这个鸡什么时候杀好，冷冻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发货，什么季节得放几块冰块最合适，对，你只有自己知道，你才能去教其他的人怎么做。我觉得应该就是创业辛苦的就在这，其实每一个环节你都有去参与，你后面才能做得顺畅。
0: 就是实际情况下真的是需要这样，你不能够就是创业啊，不仅仅像左总这样的，就是自己返乡创业的这个大学生，你需要亲力亲为。其实有些这个大老板啊，就是特别资金雄厚的这些人，他如果说是做甩手掌柜的话，很多方面他也掌控不了。
1: 他们也是从一点一点做起来
0: 对，
1: 的。
0: 他也如果说想这个把控比较好的话，他也需要一点一滴的这个来做哈。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说遇到过比较困难的一些事情吗？
1: 困难的事情，种养殖，就学种养殖的时候，其实最大的、更多的可能是身体上的，就是很
0: 就
1: 累，
0: 是劳累的程度。
1: 还有就是晒得很黑，女孩子嘛，就出去一身胳膊，所有的人就我最黑。还有一个就是心理落差，就是我们可能同学也会聚个会，然后就看到，哎，别的女孩子都很漂亮，
0: 肤
1: 然后，
0: 白貌美的感
1: 对，
0: 觉哈，
1: 然后回来之后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我听到最多的话啊，就是说大学毕业你回来种地养鸡，就是浪费国家教育资源，就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觉得这个书是白读了。其实前一年就从2024年到2025年，大家会觉得你放弃了那么好的工作，不做跑来干这个种养殖，这个小时候大家会怎么说？你不好好读书，你只能回家种地，对吧？然后
0: 就
1: 现
0: 没想
1: 在，
0: 到您本来是一个好好读书的孩子，然后毕业之后还回去种地，就不可
1: 对，
0: 思议了。
1: 其实身体跟心理上第一年是非常煎熬的，确实是这样。
0: 就是挺过来之后就觉得其实是值得的，
1: 那都是来时路，
0: 都是
1: 挺
0: 来时路。
1: 好的。
0: 然后这个 2022年您是成立的这个合作社是不是？
1: 对。
0: 当时为什么想到做这个合作社呢，而不是以个人的一个小团队呢？
1: 当时其实我还没离职，我们就在做这个，因为我当时说过，我们在就是下乡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会帮爷爷奶奶们卖一些粉丝。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因为我自己家不是一直做锅巴嘛，我们卖锅巴同时会帮农户卖一些东西。慢慢的我发现，就是他的就是质量会参差不齐，比如说我们卖给这个客户，他的粉丝白一点，然后卖另外一个奶奶家的就会颜色会深一点，
0: 就是标准不能够统一。
1: 对，我们会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跟客户解释。后来我们就开始建立合作社是干嘛呢？我们后来就统一的在合作社里面，就大家一起进来之后，我们去种红薯，对不对？我们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品种去种。种完之后，我不再收粉丝，你可以到我的农场来干活。你种的山芋卖给我，然后我用那个你的山芋粉卖给我，我自己统一的标准化去加工出粉丝来。但是这个加工粉丝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用人工去扎呀，人工干活呀，我同样是雇你来干活，但同样的就这个标准化就高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我们也可以帮你加工，加工好之后你也可以自己有的去卖，你也能去卖。
0: 就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品控问题了。
1: 对对，主要当时成立合作社就是像这样，因为就是经常遇到这个卖好了之后品没有了，或者质量不够好，就经常会有这种问题。
0: 好，咱们抖音上江南姑娘叫小程，这位是小程老师还是小邓老师？他是我们的一个节目的一个忠实的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的这个支持者。他一家都是学农业的，他也是给您点赞哈。杀鸡灭菌、降温排酸、包装抽真空、装箱发物流、亲力亲为哈，觉得您做得非常好啊，
1: 很专业。
0: 然后这个真正成立过合作社之后，运行效果怎么样？是不是也就是跟您预想的一样？
1: 其实前期不是，因为之前传统农业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单打独斗，就是我们一开始比如说我们卖大米的时候，传统的种那个我们现在的杂交水稻，品质好的可能就是产量高的1100斤一亩的都有的，对吧？然后我们当时劝农户去种我们的稻种，我们的那个好的品种可能产量才900斤一亩，它的产量下来了，我们跟农户讲的是我们给你的价格更高，对不对？一开始你去跟人家聊，人家不愿意的，他担心你卖不掉，后来没办法，我们就自己开始包田，我们开始做示范，他们发现我们自己种出来的米很好吃，然后第一年实验之后大家就愿意了，就我们统一订单，我们这个订单签下的这一片全部按我们的标准去种一个，就是同一种水稻，这样我们的质量就是一样的，我们去打市场的过程中也更好打。
0: 然后那这些比如说这个优质品种的这个选择，你是就是自己在市场上盲找的呢，还是来找一些专家推荐呢？
1: 有专家推荐，我们是为了选稻种，我们专门去了中国水稻研究所，在杭州嘛。我们专门去过那里，然后有专业的老师带我们看了，就是我们有把我们这边的土壤跟我们这个气候条件跟他讲，他给我推荐的是适合我们这边去种植的，就是品种好，口感好，然后它的那个产量还不低，就专门推荐到我们这边的。
0: 那您这个说明您这个方向性这个特别准，特别正确，就跑到这个中国农科院水稻研究所，
1: 对，
0: 这一下就到了咱们顶级的这个农业技术部门。
1: 特意去咨询了一下，也是想带着乡亲们，就是说在能力范围内，让大家也多赚一点。
0: 那像现在这样的一些优质品种，在你们村里面的这个种植面积应该不小了。
1: 我们有就专门合作的大户，我们现在总共是有将近2000余亩这个合作种植，我们自己种了几百亩，然后带动农户大概好像是126户，还是具体我不记得120几了，基本上是这样的。
0: 那现在这个2000多亩地的这个水稻，你们还是统一回收吗？
1: 回收，就
0: 这么多面积你们能消化掉？
1: 有，我们自己不光是加工大米，就以前可能好做一点，现在我们知道淮南米啊，东北米啊，对吧，都开始到市场上，我们就开始会延长产业链，我们去年上的设备不光做锅巴，我们也会做米面，就是做一些米的延伸加工品了。
0: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不是单纯卖这个
1: 大米，对，
0: 这样我们那个产业链延伸，我们的附加值也提高了。
1: 对，是这样的。
0: 你们自己的那些设备，比如说加工设备这块都是陆续投入的呢，还是说本身咱们企业村里面就有这些？
1: 我们是就是我们自己投入的这个设备。我们也有，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乡村振兴的财政项目衔接资金，帮我们也采购了一些设备，其实也是有扶持的相关单位。
0: 这位江南姑娘叫小程，这老师说，如果产品

0: 符合欧盟准入标准，我们可以合作啊。这个朋友，这个老师好像是在欧盟那边，是在哪个国家？我不知道，忘记了，反正是在欧盟。
1: 哦，它这个标准比较高，我们今年就在做，就是今年、明年，我们未来2年的规划就是在做更高一级的认证，就很多它是需要像这个欧盟标准，还有我们讲的有机、绿色都是在做认证，今年都已经就提上日程在做这一方面的认证了。
0: 其实大家了解我们安徽这个地貌特点的都知道，咱们像池州市、青阳县，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
1: 对。
0: 你们那边应该也是传统的鱼米之乡。
1: 是的，我们在北纬的那个黄金线上，所以整个像青阳的那个竹海面积很高，整个富养林子环境就特别好，也非常适合旅游，也
0: 是
1: 欢
0: 呀。
1: 迎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机会去咱们青阳去走一走、逛一逛。
0: 对，你看，从昨天开始，咱们合肥市包括很多地方，小学都已经开始放假了，
1: 对。
0: 马上又要进入到了这个暑假旅游高峰期，大家都可以到左总所在的这个地方，池州市青阳县去旅游度假。
1: 也欢迎大家去我们农场。我们去年给农场做了一个全面升级改造，就是我们，过来，其实我们年轻人做农业，我们更注重的可能跟用户沟通。我们从去年7月份开始，就在我们的农场建了就自己的那种小菜园啊，然后还有那种土灶台，然后还有那个小凉亭，户外露营的，户外烧烤的，就一整套，还有户外野营的一整套。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想让用户来，就是我们自己也做直播，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讲，就是你在直播间看到的什么样，你到我们农场来还是什么样，就是实打实的是这样。我们配备的也会弄一些活动，比如我们今年的油菜花节，我们就弄了一些叫春日宴，就是大家就是弄了一些打卡的，大家来看完油菜花节之后，我们菜籽收回来之后就会加工油菜籽，现场大家也可以来订购。包括冬天我们自己养的黑毛猪也会做一些类似于杀猪宴这样的活动，也是会邀请粉丝呀、我们的客户呀一起过来参与这些活动。
0: 就是听了刚刚左总的这个介绍，大家能够感觉到，95后的这个左总，他的这个思想就是非常能够跟得上咱们当前的这个市场营销的一些行为和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像您刚才讲的，这些都是最近几年特别火的一种形态。
1: 对，年轻人他可能更注重体验感，他就是想参与。就我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的品叫好的农产品会说话，其实就很欢迎大家去体验。你看完一整个种养殖的过程，你就想带那个品走了。
0: 是的，好，这个江南姑娘叫小程，说我是郎溪人啊，宣城郎溪的。她回娘家的时候可以去青阳，你们都属于这个皖南地区，是可以
1: 对，
0: 多多沟通交流一下。
1: 欢迎你来我们农场逛一逛。
0: 好，这个大家如果说对我们左总分享的这个一些内容，包括左总所从事的这个项目感兴趣，可以继续互动和交流啊。这个左总现在在咱们青阳县，应该是你们当地叫十里八乡比较知名的最美新农人啊，
1: 没有，
0: 年龄也算是应该现在算最小的吗？在你，比如在你，
1: 当地做农业的女生里
0: 女生
1: 面，
0: 里面还算最小的，
1: 做农业的女生这边算是最小的，
0: 而且这个左总现在每天是不是每天早晨都有这个直播？
1: 我们现在每天一场，但是有时候早上，有时候中午，
0: 有时候早上，有时候中午啊。对，我刚刚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刚才左总也分享了你们的一个特色，就是你的直播间真正是天然的这个直播间。前两天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因为前两天应该你有可能也看到了，有的是虚假的那种直播间，啊，有一个女孩子说，哎呀，她背景是一个，就是农场
1: 果
0: 果
1: 园，
0: 园，后来说，哎，太热了，我就开空调，人家露馅了。但左总是您这个直播间是真正的这个天然直播间，
1: 我们一直讲的确实是，特别是做农产品，真的是，真诚才是必杀技，真的是这样的。
0: 就是，咱们只要真诚，我们才，这是我们这个叫打动我们的这个顾客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对吧？好，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叫半天广告，咱们休息一会儿，好吧？
1: 好的，
0: 休息之后咱们继续聊啊。
1: 好。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做客我们节目嘉宾的是来自咱们池州市青阳县有余粮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年轻的95后左飞左总。那么左总呢，从2019年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的就是三农工作，只是呢2019到2024年的时候是在这个村委会村里面上班，然后呢从2024年开始这个正式的辞职，全身心的投入到农业创业这个环节当中去，对吧？啊，所以呢其实您的这个身份呢是有转变的，从这个大学生到这个从事三农创业者，到这个三农这个就村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到这个三农创业者，这个转变好几次哈。
2: 嗯，
1: 这么多年来您觉得您大概收获了哪些，您哪些方面成长是比较快的？
2: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普通的返乡青年啊，到现在合作社的负责人，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个人的，就是我看待事情跟考虑问题的角度会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更多的就是着眼于我个人的一些收获呀，就是我怎么学会了一些事情，但是现在可能作为一个企业负责人之后，农合作社的负责人之后，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让我学会了就整个怎么把控全局，怎么把控我们的生产销售啊，就统筹，就比起种植养殖技术的

0: 提高吧，我觉得我可能拥有了一些可以带领乡亲们往前走的责任和担当，我觉得
1: 然后
0: 是
1: 也有
0: 我
1: 这种能力了。
0: 对最大的成长。
1: 好，目前我们合作社，从种植到加工到农产品的销售，是这个一条链都有了，对吧？
0: 对。
1: 然后你们现在是主打的是一个羚羊大米，是吧？
0: 对。
1: 羚羊大米还有这个土灶锅巴以及土蜂蜜，这都是咱们庆阳的这个土特产。然后你们这个这些种植和加工的核心品类，是不是主要就这些？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0: 对，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之后，我们自己其实去做过很多的市场调研，然后我们发现了，其实就是像不光是我们皖南山区那一片，它虽然地理环境好，农产品的品质好，但是我们受限，就是我们没办法做到这样的大规模，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像别人一样直播间一上卖个几千上万单，我们做不了，我们可能一年的产量，比如说我们养皖南土鸡，我一年才能养个3、5千只。后来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就自己的模式的调整，就是我们是依托我们自己的优势，比如我们做不了这种大批量的，我们就做小而精的农场，我们自己包了田，我们在加工大米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有碎米啊，有糠啊，有废料，我们就自己去养鸡、养鸭、养猪，然后鸡鸭猪的粪便我们又返回来，在我们
1: 还
0: 那
1: 田。
0: 对那一片的土地我们都包了，还田我们有一片离我们的鸭舍近的那一片，我们就用来种菜了，种那个空心菜啊、黑木草啊，还有这些冬天种萝卜菜呀、就我们种的这些菜又用来喂猪。经常我的客户开玩笑，我
1: 太
0: 说，
1: 奢侈了。
0: 对，我说我们萝卜菜第一个先。喂猪，猪吃不完人吃。
1: 猪吃不完了再卖给你们吃。
0: 对，他说你们家猪吃的比我们好，我们就整的就做了咱们一个循环，就水稻收割完之后，我们把田犁过之后，我们就种油菜，种油菜回来我们自己榨菜籽油，因为。就现在我们想的就是，我们可能没办法做量，所以我们想的就是，我们现在自己手上的客户，他可能吃我们家的大米，吃我们家的菜籽油，吃鸡蛋，吃鸡，夏天的时候吃老鸭，就他整个，还有我们后来还上了一台榨麻油的，就因为有很多客户讲，现在我们就为什么我们什么都要做，就是我这个人可能有点轴，就那个东西我必须是自己有参与，我自己看到的。
1: 才放心，
0: 我才放心去卖给客
1: 才
0: 户，
1: 敢卖给他。
0: 所以我们就依据自己农场的优势去做了一个小型的生态农场。我们量不大，但是我们做的都是比较精的、品质比较好的农产品。
1: 我能够想象的话，就这些买你产品的这些朋友哈，他的这个日常生活餐桌上，应该说一年365天，我在想是不是至少有200多天都离不开你们的这产品。
0: 是的，因为我昨天我们还在讲，就是我说我们卖的东西。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什么？短保。我跟大家讲，你们从来没有在我这里买了一个东西，一年四季都有。我们去年像我们去年直播的时候卖老鸭，老鸭卖完了，到过年2年的老鸭卖完了，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人问我们，我们都没有。就以前我们很焦虑，这个东西卖完了，客户跑了怎么办？对吧？我们卖完我们没有了，客户会不会找别人卖？后来我们发现客户不是这样的，就现在大家去做直播，去做电商，大家都想着怎么去宣传这个产品，怎么走技巧，但已经没有人想着沉下心来做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们客户反而你跟他说实话，我说我的老鸭没有2年的了，他说那1年半的价格，那我就要1年半的。会反而会发现你跟客户说实话，你反而收获了更多的客户。其实是这样的
1: 就
0: 事
1: 是
0: 儿。
1: 他们对你可能是更信任，
0: 对。
1: 他对你的这个产品，他也愿意守候和等待了，然后这个，在做农业的这过程当中，您应该也是发现了，就是比如说农产品的这个质量啊，它是参差不齐的。那么咱们这个合作社，在这个源头的这个种植和田间的管理上面，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你们怎么样把控这个，农产品它的这个原生态，这样的一个品质？
0: 有，其实我们的所有的产业，整个主产业都围绕着一个大米加工来的，就是我们所有东西都离不开我们的大米加工。然后我们就是发现到我们的米没有优势，就以前这个老百姓种这个品种，那个老百姓种那个品种，我们收过来以后卖出去的大米加工之后的大米，有时候好吃，有时候不好吃，有时候硬，有时候软。而且你比如说有的老百姓种的是好一点的品种，你收回来不够。比如说，我们收了，打个比方，我们今年收了30万斤的普通的那个水稻，它那个有个几千斤的优质水稻，你收回来，你可能也掺到普通水稻里给它加工完了，而且我们上市场没有竞争优势。后来我们也是从 2024年之后，我就说了，我们去了那个国家水稻研究所，就
1: 嗯。
0: 去了很多专业性的一些地方。我们去了解之后回来，现在我们就是用订单的方式，就是同一片基地全部种同一个品种的水稻，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品质统一，这样也更好去做市场，更好销售。
1: 好，还有呢，目前在农村啊，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农户他能够种出来这个好产品，也能够养出来好产品，但是呢，他不会加工，所以他就卖不上价格。那么你们这边这个本地农产品，从这个原生态的这个原料到成品的锅巴呀，包括这个大屏礼盒，你们这些具体的这个深加工流程啊，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去年是这样的，之前我跟你讲过，我们去卖粉丝，对不对？然后很多还是老方法，在那个锅上去蒸。其实，现在农村里每个农村里它都有一些。其实你不要看农村每年过年做粉丝，做下半年我们农村里很多爷爷奶奶去做粉丝啊，做一些东西啊，他也有自己的渠道可以卖得掉，就家里的侄女啊、亲戚啊。我们去年其实是花了几万块钱上了一整套的那种蒸汽锅炉，就不像以前大家是在那个锅台上用柴火去蒸，然后我们上的是蒸汽的。蒸汽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就它可以恒温。我们去年开始帮农户去加工，就是你可以送到这里来把淀粉，就是把那个卖给我们，我们去加工成粉丝，我们去卖，也可以我帮你加工好，你自己去卖。其实这个是帮大家统一做到了，就产品质量的统一。
1: 好，还有呢，就是这个在种植养殖的过程当中，在管理方面，包括最近几年遇到一些极端性的这个天气啊，病虫害呀，包括甚至一些减产或者是品质下降等等，就可能会肯定会遇到这些情况。那么遇到这些情况，咱们是怎么样来这个规避的呢？
0: 我们有专业的指导老师，比如我们县农委啊，还有一些相关部门，他们的那个专业的就是我们这个农技师，他们都会经常去我们那里给我们做一些指导。其实你如果遇到真的暴雨、长期的下雨啊，这个就没有办
1: 没
0: 法
1: 办
0: 了。
1: 法
0: 这
1: 啊。
0: 天灾的是没有办法的。但正常的一些种养殖的过程，我们也经常会请老师去上课。像我们去年也自己办了几次培训，包括一个土鸡的养殖啊，因为我们不光自己养，我们还有其他农户帮我们一起养，他就有专业的老师过来跟我们讲这一整套的东西。
1: 我记得刚刚开始上半段的时候，你说你现在你们团队有几个小伙伴，对吧？
0: 对。
1: 是你们就是也是以公司形式存在的吗？
0: 是的，就
1: 是
0: 是，
1: 的。
0: 对，就是我们几个人想合伙做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有几个，有三个人，
1: 然后你们在刚开始都是年轻人，对吧？
0: 年轻人，
1: 年轻
0: 对。
1: 人，你们在做这个短视频的这个拍摄、宣传、直播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难度大不大？
0: 非常大，这个讲到我，这个我可能都讲不完。从去年的7月份开始，我们用了新账号开始做直播，我们遇到所有人的困境，直播间没有人，开播一个人、两个人，非常难熬。有时候进去好不容易三个人了，一看有两个是小伙伴的账号，就非常难坚持。我去年7月份，大家知道去年温度很高，我们就是一边播一边摸索。后来我们想到的就是不在直播间，我去田间地头，我干活，就是带你们看到就是实打实我每天工作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我们去年7月份，我们只卖当季的东西。比如说7月份我们夏天喝老鸭汤的时候，我们开始卖鸭子，我们就带大家去看我们的鸭子怎么喂的，怎么放的。然后一开始直播间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最多的时候没有破过10个人。然后每天回来之后，我们就三个人盯在那个视频上看回放，就是看讲到哪一句话的时候大家感兴趣，停留长，就一点一点摸索嘛。后来会发现，哎，中午夏天中午大家午休没事看手机，我们后来发现每天中午是12点半到2点钟这段时间的流量最好。那个时候室外直播40多，我们三个人就在外面播那个喂鸭子，那个我们是一点点播的。其实说实话很想放弃啊，就是坚持了差不多一个月，直播间没有破过10个人，非常难哦，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该讲什么。后来就
1: 你
0: 回
1: 不知
0: 来，
1: 道到底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0: 对，然后每次都跟自己讲，哎，再坚持一下吧，都播了这么久了，就一直讲一直讲。后来我们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场景，就是在水里去喂鸭子。其实说实话，40度的温度，每天早上一场是6点钟开始播，播到8点钟第一场。中午回去就是8点钟之后到店里，我们还得去看复盘。复盘完之后大概10点多了，开始就是打单发货了，因为也只有我们三个人嘛。然后中午吃个午饭，12点半又开始播，播到2点，每天2场，而且都是中午40度的温度，
1: 那中午那场应该更热。
0: 非常热，那个时候我瘦了10几斤，播了一个月。后来，但是
1: 后
0: 确
1: 来
0: 实
1: 这十几斤瘦的值吗？
0: 值。后来在 7月，我记得当时很清楚，是7月10号开始播的，
1: 嗯
0: 播到8月20号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已经破1万。

0: 的时候，
1: 嗯，
0: 就觉得再辛苦也值了。
1: 有没有人曾经质疑过说你这个直播间是假的？
0: 有很多，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样吧，主播不跟你们讲主播是哪里人，对不对？你只要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个青阳县临阳镇，你到镇上你去问一个小姑娘，大学毕业回来做农业，对吧？她姓左，或者你不用说我姓什么，你就去问，你一定能找到我的农场在哪里。后来就这个话说完之后，都有十几个粉丝，他真的就在镇上问的。我说不可能全镇的人帮我一起撒谎，就我们镇上都知道，就我一直在做这个。后来大家渐渐的多了，人家就会，因为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群里，他来了之后，他会拍视频去跟粉丝去分享。一直到去年下半年，我们也弄了一场杀猪宴，就邀请了，那个好像是我们一共是16桌粉丝，160个粉丝，反正最后来了有将近180多个人，他来吃了我们的猪肉，实地玩了我们的农场，然后回去就大家的信任度开始慢慢提高。其实我们今年的单量就是去年的翻倍都不止了，到现在为止。
1: 所以咱们这个首先，我们要明确我们选择的方向是对的，然后其次就是坚持，还有就是刚才您说的各种细节上面的这个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0: 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好你想做什么。就因为像你如果想做高品质的农产品，它必然是一个很难熬的路，你得坚定好，就选好。就大家想创业的也是，你先想好你想做什么，然后你就是坚持给它走下去。还有一个就是细节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杜绝差不多。就我们一开始也觉得，哎，差不多就这样吧。但你发现，你一旦用差不多的态度去做这个事情，你得到的也是差不多的结果。
1: 到最后肯定是差的就很远了。
0: 是的。
1: 我记得您是曾经有一年拿下了我们安徽省电商直播大赛的一个3等奖，对吧？然后呢，那您这个做这个电商直播大赛，这个做这个电商带货和普通的带货有什么区别呢？你自己感觉？
0: 这个是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参加的这个大赛。然后其实农产品它带货，特别是像我们做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源头农场的，它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我们说卖不好你着急，卖好了没有了。以前我们一直就困惑这个问题，就比如讲这个东西，它不像工业品。就你今天，比如说我卖了1000单，我机器一加工一加班，它又有了，它跟普通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农产品它就这样。后来我们慢慢的发现，其实客户是能接受，就是你的这个东西没有了，我们换一个东西继续去用。
1: 是可以的哈。那您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最近应该说也已经掌握了一些不少的一个，比如说直播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技巧，这个能不能分享一下？
0: 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多的技巧，就是专业。就是如果你想好要去开播的话，你一定得专业。你不要老想着，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客户比你专业。刚才我们那个小姐姐她可能是比较专业，就说讲到排酸。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客户他是了解就一整个生产过程的，就是你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就是现在大家一开直播想的是我怎么搭场景，怎么去投流，怎么去做技巧。但是其实不是，现在你会发现真正的优质客户，他可能比你还要专业。我就是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复盘，就是我们直播的话，回头后台都有数据，你可以看到整场的复盘。第一个就是复盘，第二个就是你自己卖的那个品，你一定要非常非常专业。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要从种养殖开始，就从零去做，就因为你够专业，你够真诚，客户才会相信你。
1: 还有呢，就是你现在这个通过哪些线上平台在销售这个产品，然后哪些线上平台感觉效果还不错呢？
0: 我们自己做的淘宝，然后视频号、抖音，我们都
1: 都
0: 有
1: 有，
0: 在做。但是是抖音的销量是比较大的，因为抖音它本来属于一个兴趣电商类的，就是刷到了会买的下单最多的，抖音目前是最多的。
1: 那就是从你整个这个销售这个销售端来看，你目前产品的这个销售已经转向线上为主了吗？
0: 其实去年还是线下占大多数，但今年差不多已经持平了，
1: 已经
0: 就
1: 持
0: 一
1: 平
0: 半一
1: 了
0: 半了。
1: 啊，那未来会不会有可能会线上要多一些？
0: 应该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没有说一定就是说要完全靠线上。其实我们去直播啊，像我们这种一个就是原产地的直播，一个高品质的农产品，我们做的其实是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就很多人他在直播间，就是你看到，就是你突然第一时间刷到一个小姑娘在跟你讲这个鸭子，你不可能说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会花一个200块钱买一只我们2年的老鸭。但是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儿，还有很多客户他看完之后他不信啊，就他正好他来这里了，他看你在直播，然后他就会开车过来，他其实只要到了你的实地，他就会去买。 其实是这样的，就这个单子其实算是线上引过来的，我们现在。

0: 要做的也就是这样，线上线下相结合。你线上把人引过来之后，线下其实是一个支撑，就你必须得有自己的东西，别人来看过他才信。
1: 嗯，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有些人是通过你线上看了解到你，然后呢，他会开车来到现场去实地来了解。
0: 嗯，
1: 像这些人群应该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
0: 嗯，这个是附近范围内的，
1: 附近的对吧？
0: 嗯，基本上在我们市区以内。
1: 嗯嗯，
0: 对。然后其实这样，其实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做农产品，我们一定要做到线上卖的多好。其实我觉得，你能把本地这一块大家信任度越来越高，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
1: 已经很不错了哈。
0: 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了。
1: 嗯嗯。好，还有呢，就是这个刚开始做这个农产品物流的时候，销售的时候，您应该也已经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物流啊，运输。它是一个难点，一个是比如说成本高，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保鲜这一块，就是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
0: 其实这个就是涉及到抱团了。一开始我们的发货量也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当时找的就比如说算是大学生返乡创业吧，我们的物流也是比较支持我们的，像邮政快递呀，一开始他就给到我们一个就比较支持我们的一个政策，对，所以这个我们可能就还好一点。就是我劝大家，就是开始创业的，咱们可以前期抱团一下，就咱们量少的可以几家一起，然后去拿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也想创业的话，你如果做生鲜类的品，就是一定要有冻库。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就是开始是一开始没想到，后来你会发现就很多东西保鲜类的你是离不开保鲜库跟冻库的，这个前期就一定要规划好，会减少很多损失。
1: 但是如果说一开始就把冻库保鲜库给建好，这个成本是不是太大了呢？
0: 一开始我们就是买冷冻柜，就一步一个脚印扎实的往前走。我可能刚才表述不准确。一开始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卖老母鸡老鸭，一开始我们就是大的急冻柜，两米多的急冻柜，后来慢慢的多了，我们开始建冻库嘛，就是你一开始你自己要想好你用什么去保鲜。
1: 就这方面一定要想到，对吧？其实很多年轻人啊，尤其是就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年轻人，他可能都会或多或少他会想过从事这个三农类的这个创业，但是很多人又不愿意从最基础的种植养殖端开始做，他大多数人都会想到从农产品的包装物流运输这方面，但是很多人呢就做这个呢，做这个方面呢他也不会是觉得一帆风顺，所以就在这方面你觉得有哪些方面的这个建议？
0: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管是创业做什么也好，就是你先锚定你的目标。你如果想做这个，就是比如说只做包装，你不做初级农产品的生产端，对吧？那第一最重要的那肯定要选品，就是你要定好你品质的这个，就是你想做哪一类的品。第一个就是目标你确定好，第二个就是可能就是你不要急着去扩大规模，就是还是我想说的最多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扎实的去做好，就不要急于求成吧。而且最后就是做农业这个方面，其实你是要顺应农业的整个发展节奏的，它不可能就是说就一下子就能做成。
1: 对，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咱们肯定会或多或少的遇到一些坎儿，会交一些学费，就是这些，就是当您回过头来复盘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有些坎儿，有些学费，其实我们是可以不交的。
0: 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就是一定要摒弃自己的坏习惯，我们年轻人差不多得了。你每一个差不多，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农场里，欢迎大家去看啊，我们包括有时候杀鸡的一整个流程，水烧到多少度，拔毛拔到什么样，开膛先开哪里，就每一个我们都写了非常
1: 这么具体了，
0: 对，非常详细的步骤。我们现在的东西，鸡鸭拿回家就你拿冷水一冲，你马上就可以炖汤。我们就是一个个的坑踩过来的，就我们其实我觉得发现问题不可怕，我们现在有一个小伙伴，他专门就是每天记录每一个售后，就出现一个售后我们改一个，然后我们争取就是同样的错误绝不犯第二次。
1: 好，这个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左总就说了，您是在大学期间就是入党了，对吧？
0: 对，
1: 就这个非常不容易，就说明您在大学就非常优秀了，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入党特别难，因为我知道啊，你看您是一位青年党员，然后又是一位咱们巾帼新农人，所以呢，您在这个平时带动农户抱团发展的时候，帮助他们进行销售的时候，也是做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个工作哈。就这方面也可以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做了哪些，不管是您呀或者这个合作社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事情
0: 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带着大家，就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更新一下大家的种植方式。以前大家种杂交水稻，对不对？亩产1200斤，它种的多，它可能收入少。我们现在带着大家一起去种一些好品种的稻子。其实种我们的那种稻子，你自己去卖也可以，它的市场价本来也会高一点。

0: 一点。
1: 嗯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工。我们其实就是季节性用工有二三十人，比如说我们的，最近的时候摘秧的时候，就插秧的时候呀，
1: 嗯，
0: 还有收割的时候呀，我们这方面就是带动一些用工，大家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
1: 好，还有呢，就是这个，您这边是不是未来打算把这个青阳，以及池州当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农产品，都作为你们一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来源，
0: 哦，我
1: 啊，
0: 们今年是在去年就开始谋划做我们的一个线上品牌。
1: 嗯嗯。
0: 我们去年开始就所有的包装跟那个线上全部用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商标，叫"任马生鲜"的商标。然后
1: 叫
0: 接下来，
1: 任马生
0: 任
1: 鲜，
0: 马生
1: 哪
0: 鲜，
1: 几个字？
0: 任性的任，
1: 任性
0: 韧
1: 的任
0: 劲
1: 啊
0: 韧，比较有韧劲马，
1: 啊，
0: 对，马到成功的马，
1: 任
0: 任
1: 马
0: 马生鲜，
1: 生鲜啊，
0: 对。就是想着，就是也是想做一匹，就是高品质农产品的一匹黑马。希望我们三个小伙伴都有坚韧不拔的性格，一直把这条路走下去。
1: 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特别能够彰显你们小伙伴的个性，
0: 是的，
1: 是
0: 所以
1: 吧？
0: 我们就想着，我们用这个品牌打的就是我们高端的一个农产品，就高品质的农产品。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不光是卖我们自己的品，就是我们也会去帮着推荐一下，同行的优质的好的东西。
1: 好，最后呢，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给这些想返乡从事三农创业的年轻人，来做点一些，分享。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大家要锚定好目标。你回来可以，但你一定要想好做什么。你不要盲目的去想，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你去顺应农业的发展节奏，比一腔热血要更重要。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起步阶段，大家稳扎稳打吧，就不要盲目的去扩张，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下去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咱们传统的一些种养殖，可能更多的习惯了咱们这个叫什么单打独斗，其实可以试试跟年轻人合作，走我们这种标准化的生产模式。还有就是在讲，其实，我们年轻人也会给就是传统的农业一些新的运营思路，而且我们年轻人回到家乡，可能不是说去抢农民的饭碗，我们是想给土
1: 带
0: 地
1: 动
0: 带
1: 农业。
0: 来更多新的希望。就是希望大家回来的过程中，一定就是要想好怎么做，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比一腔热血更重要。
1: 好，非常感谢周总的分享。最后，周总再次说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地址，然后这个欢迎更多的朋友到您那去，体验完美的皖南生活，感受这个皖南美味。
0: 好的，那我是在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临阳镇。到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小镇也是一个旅游小镇，给我们镇打个广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镇上去旅游，然后去体验体验我们的风光，吃吃我们当地的土菜，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农场。
1: 好，感谢左总的分享，谢谢您，再见啊。
2: 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和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1: 淮南调频95.5兆赫；
1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1: 凤阳调频95.5兆赫。
1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食物日常吃一点降低身体的炎症指标。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盛夏祛湿气调养好状态。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中医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有一些朋友啊，日常总觉得累，身体反复的过敏，体检呢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呢就是浑身不对劲儿。那可能呢您不知道，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啊，背后也有可能藏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慢性炎症。长期的慢性炎症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共同土壤。那么有没有简单省事的办法来帮助大家改善身体的慢性炎症的状态呢？那其实呢就有这么一个方法，就是在饮食当中啊，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酵食品。日前呢，也有一项研究证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能让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呢也会跟着变好。那么被低估的发酵食物呢，原来呢是能够改善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提起发酵食物啊，可能您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不就是像豆腐乳这一类的食物吗？这含盐量这么高，能健康到哪儿去呢？那如果说真是这么想呢，也有可能对发酵食物呢也是有了一定的误会啊。其实发酵食品呢有助于对抗炎症，增强免疫力，它的效果啊甚至比高纤维的饮食还要好。发酵食物有哪些好处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助于我们抗衰老。

0: 有益于肠道健康。多食用像酸奶、泡菜这些发酵食品呢，是有助于提高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有助于肠道的健康。第二呢，是可以帮助您来缓解精神压力。也有研究发现啊，每天多摄入一些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四周可以显著的缓解精神压力。第三个好处呢，就是降低慢性炎症。高发酵食品饮食能够稳步的增加微生物组学的多样性，并且呢，能够有效的降低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水平。通俗一点讲呢，就是发酵食品啊，能够让我们身体里的好细菌过得更好。这细菌好了呢，慢性炎症就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发酵食物啊，吃对是关键，所以呢，也提醒你啊，在吃发酵食物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这么几个方面啊。首先就是生吃或吃加热吃呢都是可以的，高温呢确实是可以杀死部分的活菌，调菌效果呢也有可能会部分下降，但是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的很多的有益成分，所以加热之后呢并不等于完全就没有价值了，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第二呢，是避免一边养菌一边毁菌。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今天喝了一杯酸奶，那明天呢熬了个大夜，后天呢又点了一顿高油的外卖，那这样呢菌群就根本就稳定不下来。肠道菌群呢，它是一种长期生态，需要长期持续而且食物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发酵食物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咱们还要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并且多运动少熬夜，也就是意味着大家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同时呢咱们也多加一点这个发酵的食品啊。第三呢，是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像腐乳它的含盐量确实不低，还有像泡菜、酸菜这些食物呢，含盐量都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要注意量的控制。比如说泡菜咱们每天吃一小碟以内就可以了，酸奶呢也是尽量的选择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过多的盐和糖。还有呢，就是不要迷信自制的就更健康，要知道家庭自制发酵食品，如果说卫生条件或者是发酵的过程不规范，是会存在着安全风险的。如果出现了像长毛、异味、胀带这些情况，也是需要及时的丢弃，不要再使用了。也不要盲目的多吃，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上来就吃大量的这种发酵食品，尤其是肠胃敏感的朋友，大量的摄入呢，有可能会出现腹胀等不舒服的状况。所以慢慢的将发酵的食物融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适量的吃就可以了。说到底啊，这发酵食品呢并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让你喝一杯酸奶，明天吃点腐乳，身体就立马焕然一新，而是提供一种温和持久的滋养，通过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的给你的肠胃补充一点好菌，加固屏障，压低炎症。好了，以上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上下去湿气调养 好状态。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梁主任。梁主任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0: 梁主任，我们说现在啊我就发现啊，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周围有朋友会说，哎呀到了夏天这个湿气比较重，但是似乎感觉大家对于这个湿气的一个理解和概念其实还是挺模糊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觉得不是特别的清楚哈。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也想请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湿气，中医所说的这个湿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先科普一下啊，就是这个湿到底从哪来的呢？为什么我们到了夏天常常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是湿邪比较容易入侵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湿气会比较重，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3: 湿邪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你看我们这个湿它是个三点水，其实说白了湿邪湿气其实就是水气的意思。当然按照中医学的观点来说，我们将自然界中的六种物质或者说六种现象嘛，称为六气，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称为六气，这是正常的一种状态。如果这六气侵袭到人体了，对我们人体造成损害，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六淫，湿邪其中就是六淫之一。湿邪它有几个特点，就像水的特点一样，它比较重浊，向下流，它比较黏滞，所以说它的致病特点呢就比较缠绵难愈。湿气来源呢，我们从它的分类来说啊，来源于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自然界之的湿邪，第二类就是我们人体自己产生的湿邪。所谓自然界的湿邪呢，就类似于什么雨水呀、这个小溪水啊，这样空气中的这个湿气。主要侵袭人体还是由于我们先天禀赋不足导致的。中医学认为脾和肾是我们的本，其中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肾呢它主要是主这个水液的代谢，而脾呢主水液的运化。当我们人体免疫力下降，身体不好的时候，中医学认为可能脾肾功能不足，所以呢就会运化水湿的这个功能呢就会出现障碍，从而出现这个水湿的代谢异常，这是先天禀赋不足。还有呢就是后天，后天当然自从我们这个空调啊冰箱广泛应用以来，我们现代人绝大多数啊身体湿气都比较重，就是因为这些后天的这些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经常暴饮暴食啊，或者长时间吹空调吹电扇呀、喝冷饮啊，这个冰镇的西瓜冰镇水果等等，都会导致我们的脾肾的功能的不足，喝进去的水或者说是摄入的津液都可能转化为这个湿气，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脏腑经络。
0: 这个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这个湿哈，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同时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夏季容易出现这种湿邪入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梁主任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那咱们从中医上来说的话，这个湿气重啊，就是大家老百姓常说这个湿气重到底有哪些典型的表现？比方说我们老百姓，我们普通人是否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身体的表现，就是快速的来自测或者是判断自己是不是体内这个湿气真的是比较重呢？
3: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按照我的方法来，人人都可以判断。比如我们有以下九点啊，九个方式来判断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湿邪。比如说第一个，看大便，有的人大便比较干燥，有的人大便比较稀，稀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粘在马桶上面，用水冲不走，这就是湿邪的第一个表现，叫做大便黏滞。这是湿邪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呢，就是看我们的舌苔啊，把舌头伸出来。如果我们正常人的舌头是淡白舌、薄白苔啊，湿气重的人是什么样的舌苔呢？舌苔是白色的，甚至很厚，或者是像撒了一层霜一样。这就是湿邪的一种表现。有的人还舌头比较胖大，旁边还有齿痕，典型的这个脾虚湿盛的表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看体态。正常人我们的形体是一种平人的体质啊，那个湿邪的人呢会整天觉得身体的困重，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睡醒过后呢觉得后背酸痛，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头重如裹，就像头非常重，就像被 布给裹起来一样，身体重像什么呢？像裹了一层。

0: 就是看消化情况。我们刚才说了大便粘滞啊，大便偏稀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出现食欲不振呢，吃过饭后觉得肚子胀啊，这也是湿气的表现。还有一些人特别明显，就是吃了一点辣的东西，吃一点凉的东西，立刻就拉肚子、腹泻，这是典型的湿邪。第六个就是头部的表现，比如说头发容易出油，额头容易出油，整天头部昏昏沉沉的不爽利。哎，这是头部，第七个是女性啊，经常女性，比如说有白带的增多呀，这个粘稠啊，有异味啊，或者是下肢的水肿啊，男同志嘞，比如说出现阴囊的潮湿啊，倦怠乏力，还有腹型肥胖，这些都属于湿邪。最后一个第九个就是大小便，比如说小便的浑浊啊，排尿不畅，久坐之后，小腿发酸发胀，大便，连马桶，哎，刚才说了，符合以上九条中，只要有三条。就可以判断自己是湿性体质，就是湿邪的表现。
1: 那也就意味着咱们老百姓可以通过这样的几个方面哈，来大概进行一个自我的判断，是不是真的是属于湿气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哎，我还听说过这个，说到湿气的时候啊，有这个外湿和内湿，这两者分别指的是什么吗？
0: 所谓的外湿，主要是指个湿气来源于自然环境，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淋雨啦，这个雨天在外面操作啊，或者在水里面操作，哎，这属于外湿，经由我们的皮肤、毛孔、口鼻入侵我们的人体，这样的湿邪呢，就称为外湿。比如说现在梅雨季节，天气比较潮湿，雨水比较多，就容易入侵人体。我比较有经验啊，2024年我在铜陵下乡啊，铜陵不属于江南地区嘛，雨水特别丰富，一个礼拜7天，至少有3天在下雨。我到那边不到2个月，我看过一下石头，结果我的石头又变白了，典型的湿邪。这就属于外湿。所谓的内湿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脏腑功能失调，比如我刚才所说的肾和脾的功能失调，运化。能力的造成了障碍，因此呢，水泄代谢障碍，这些代谢障碍呢就会停留于我们的肌肤啊、脏腑啊、经络，从而变成了湿气啊，这就是所谓的内湿和外湿。
1: 那像夏天，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环境，大家可能家家都有空调嘛，比如说我们吃空调啊，吹空调，或者是吃一些冷饮啊，或者是像这一段时间雨水也比较多，哎，不小心淋了雨，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是属于这种外湿还是内湿呢？
0: 有内湿有外湿吧？比
1: 啊，
0: 如说
1: 有
0: 我
1: 内
0: 们，
1: 湿有外
0: 哎，
1: 湿。
0: 对，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吹空调淋雨，哎，这就典型的外湿，属于外湿侵入人体。因为空调它吹冷气嘛，大家都贪凉啊，吹冷
1: 对。
0: 气裹挟着寒湿之气，我们吹了过后，有的人为什么会打了个寒战呢？就是毛孔肌肉收缩的表现。因为这些寒气一旦通过我们的毛孔入侵人体之后呢，直接侵入人体的肌肤腠理，淋雨呢也会雨水通过我们的皮肤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从而阻滞气血循环啊，这就属于外湿。另外，比如说我们喜欢吃冷饮啊，冰镇的水果、冰镇的西瓜等等，这些凉的寒凉的食物直接入侵我们的人体，损伤我们的脾阳，从而诱发的是内湿。寒凉食物它直接重创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水湿代谢停滞，从而内生痰饮之邪。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坐办公室吧，长时间久坐不动，久坐气血呢就会运行的比较迟缓，脾胃虚弱，脾胃运行的功能呢也会减慢，也会让你的经络脉气不通，外湿呢难以代谢，又会削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同时加重外湿停滞和内湿的生成。
1: 所以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脾胃功能，是吗？而且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觉得这个湿气啊总是反反复复的无法根除，想问一下梁主任，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都喜欢养生啊，喜欢做一些祛湿的一些什么煲汤啊，或者茶饮啊。之所以我们湿气难以去除，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体内内因造成的，我们的脾胃功能以及肾的功能的代谢功能、运化水湿功能不调造成的啊，这是主要功能。主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些直接原因，可能和我们的一些误区有关系啊。比如说，有的人在排湿的时候，他只注重排湿，不注重健脾，本末倒置吧，做的一些方式可能本末倒置。比如说湿气的根源还是由我们脾虚、肾虚所导致的，很多人只靠发汗呢、利尿啊、利小便呢、利湿这些单一的这些方法， 没有去温补我们的脾阳。

0: 没有温补我们的肾阳，恢复我们脾肾的功能。所以说，你一味的去利尿，一味的去发汗，它并不能达到完全祛湿的功能。就像你一台机器没有不能往前跑了，你只会给它推来推去，但没有给它加机油，没有给它烧柴油，它自然跑不动。所以温补我们的脾阳肾阳，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人在祛湿的时候，他可不分你是寒湿也好，湿也好，一股脑的去祛湿。其实我们在祛湿的时候，你还是要分清自己是一个寒凉的体质，还是个湿热的体质。比如说，有的人是寒凉体质，结果他用了大量的更凉的一些食物去祛湿，当然达不到祛湿的效果。还有一些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没有去改正，也会持续的制造一些湿气。比如说这边，在喝祛湿的一些汤药、茶饮，那边呢又去吃冰镇西瓜，去喝奶茶，去吃一些重油腻的食物，就相当于把你所做的一些努力全部给中和了。另外一个，整天的久坐不动啊，通宵的熬夜啊，或者整日的吹空调啊，持续不断的损伤你的脾胃，自然不会把我们的湿气给去除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忽视我们人体的气机问题，我们的气通畅了，自然而然脾胃和我们的肾的功能就通畅了。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生闷气，所谓的肝木克脾土，你整天生闷气，肝的功能、疏泄功能不能达到它的舒畅的一个作用，自然不能帮助我们的脾胃去运化水湿。
1: 所以应该是说从方方面面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而不是单纯的就像大家所认为的我祛湿就可以了。我们还得先找到这个产生湿
0: 湿
1: 的
0: 气的原
1: 根
0: 因，
1: 本的一些因素，包括刚才梁主任说的，还有这种寒湿湿
0: 湿
1: 热
0: 热，
1: 不同的这种体质类型，
0: 对，
1: 可能都是应对着不同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祛湿，
0: 对。
1: 可能才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真正的达到祛湿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啊，您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近几年来，应该说大家说这个湿气重，也很频繁、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很广泛。同时呢，那网上也流传着很多祛湿的一些方子，比方说特别，应该说现在特别广为流传的就是这种红豆薏米水，或者是红豆薏米茶，甚至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袋泡茶，大家可能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直接的袋泡茶，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会发现，似乎喝了一段时间，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今天也跟梁主任来求证一下，就像这样的一些方法，是不是大家都适合来使用？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不是就存在一些祛湿的误区呢？
0: 是的，这里面真有可能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所谓的红豆啊，我们现在所说的红豆，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中医学所说的能够利水的红豆。中医学中能够利水的红豆叫做赤小豆，和我们现在农村家里种的红豆，煮的红豆的稀饭，那红豆不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
0: 不
1: 事
0: 是一
1: 儿。
0: 回事。对，赤小豆是有利水的作用啊，红豆仅仅只是一种普通的豆子，和黄豆和绿豆的成分是一样的啊，没有利水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有的人还喜欢用红豆薏仁，哎，薏仁也有个问
1: 对，
0: 题，薏仁也有问题。哎，有的我们市面上很多薏仁其实是生薏仁，生薏仁它的药性偏寒凉，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反而不适合。如果你是一个湿热型的体质，用生薏仁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个寒湿型，生薏仁反而会加重湿气，
1: 反而会加重湿
0: 对，
1: 气。
0: 这时我们怎么办呢？哎，中医学它有自己的炮制方法，比如说将生薏仁与麦麸拌炒，炒了过后变成了麸炒薏仁，就是所谓的炒薏仁。这时候它寒性会减弱，温性增加，性平，所以呢，这时候对于一些寒湿型的湿气反而更有效果。所以这是我们平时所用的一些这个方法吧，或者可能就是方法不对症，所以造成了一些效果不明显。
1: 同样是红豆薏米水，但其实是很有讲究。首先，这个红豆指的是咱们中医上的一道药材，叫赤
0: 赤小
1: 小
0: 豆，
1: 豆。那薏米也是有讲究的，对于湿热的朋友是用生薏仁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寒湿的朋友的话，是建议用炒熟的这个薏米， 可能效果才会更好一点啊、哦。
0: 是的，是的。
1: 这是广为流传的网上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道祛湿的茶饮、嗯、但其实也是很有讲究、
0: 嗯。
1: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祛湿的误区、
0: 嗯、
1: 今天正好顺便也提醒给大家。
0: 嗯，可以的，我们还有一些方法啊。比如说有一些人认为所谓的利水就是祛湿啊，狂喝红豆薏米水啊，或者冬瓜汤啊，或者玉米须啊，或者车前草，哎，这是在我们民间或者说普通老百姓之间想的比较多啊、
1: 嗯。
0: 单纯的利尿啊，只能排出我们表层的这些水液，无法修复我们的脾胃功能。长期利尿有可能会耗伤阴液和正气，体虚的人群呢就会出现乏力、心慌。真正祛湿的核心啊是健脾。而非单纯的排水，所以在临床上我遇到这种情况呢，我都会在方药当中想加一些党参呢、黄芪啊、茯苓啊这些来扶正啊，扶正的话就有利于水湿的代谢啊，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有人认为祛湿就要大量的喝热水啊，喝热水发汗来利尿来排湿。夏季本身就汗比较多啊，动一动就会出汗，过多的饮水呢可能会加重脾胃水液代谢的负担。啊，发汗过多了又会耗伤我们的津液，所以气虚之人发汗之后就会更加疲惫啊，更加不舒服了。这是第二个误区。第三个误区，湿气重就要吃素啊，或者说完全不能吃肉，哎、啊，这也是错误的想法。长期的低脂饮食会导致气血不足，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老年人，绝对的素食，绝对的低脂，结果出现了虚弱症状，到医院一查，重症贫血。重度低蛋白血症啊，这都是长期的这个低脂素食所引起的。因为我们的脾胃生化发炎了，运化能力就会下降，因此我们要适当的食用一些温补类的食物，比如说瘦肉啊、鱼虾呀、牛羊肉啊，适当的吃一些，对我们的脾胃功能是有好处的，这样就有利于祛湿。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说第四个误区就是依靠一些保健品啊，依靠一些保健品或者是祛湿的一些保健茶，长期。代茶来饮，市面上有很多的祛湿的一些茶包，大多数其实都是偏寒凉的，比如说冬瓜皮啊、丝瓜皮啊，或者是一些玉米须啊、车前草，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寒凉的一些药，没有辨证。对于我们体质虚寒的人来说，长期饮用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形成依赖性，不利于水湿的排泄。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认为水肿。就是湿气重啊，盲目吃一些利水的食物，现代医学中啊，心肾功能的异常，比如说心源性的水肿、肾源性水肿、肝源性的水肿，低蛋白血症、内分泌失调引起的水肿等等，这些水肿在我们医学上可能辨证都是不一样的。单纯用一些利尿剂或者用一些中医的一些祛湿的方法，可能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以上这些误区在我们大多数的听众当中啊，可能都存在。
1: 嗯，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这个祛湿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常常会有这个误解和误区啊，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也是提醒大家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的注意。也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好，梁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65岁有关节炎，一到阴雨天膝盖就疼得厉害，说贴膏药的话只能管一会儿，他想问一下。他说他们这边中医说是风湿，想问一下和湿气是一回事吗？平时在家能做什么来缓解呢？
0: 风湿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风邪，一方面是湿气，所以它是也属于湿邪的一种。一旦遇到阴雨天气或者说天气变冷，那么这里面更可能偏向于风寒，或者是风寒这一面嘛。一般来说，类似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家里都会建议患者啊自行用一些保暖的方式，比如说电风吹吹一吹啊，用热水袋捂一捂啊，尤其是外出或者晚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戴上护膝，避免膝关节受凉，这样对于这个膝关节疼痛都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个，你平时可以自己，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没事干，哎，用你的双手搓热了过后，热敷你的膝关节，给自己的膝关节做一个

0: 也是说到了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对于祛湿对于湿气存在的一些误区。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啊，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包括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中医的一个热衷，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比如说用一些这种拔罐啊、刮痧啊，或者蒸桑拿啊，甚至艾灸啊等等这些方法，甚至也有一些呢自己居家在进行这样的一些方法啊来祛湿。想问一下梁主任，这样的一些方法是能够达到祛湿的目的，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呢？还是说也是根据不同的体质，咱们需要有不同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调养？
1: 嗯，是的，这些其实都属于理疗的范畴。理疗范畴它就有自己的适用人群，也有一些禁忌人群。无论你是刮痧、拔罐还是蒸桑拿等等，它都是打开我们人体的毛孔啊，借助发汗的疏通经络这些方式，散除体表的这些外湿。但它仅仅是针对我们表层的外湿有效，无法根除内湿。因此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的。就比如说蒸桑拿吧，它的优势就在于用高温环境下让我们的毛孔扩张，加速体表的气血循环，从而解除肌表的寒湿，缓解我们的肩部的一些关节的疼痛啊、肌肉的麻木发紧这些症状。对，但是有一些人群是绝对禁忌这个桑拿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呀、冠心病患者呀，因为会导致高温情况下会导致我们人体脱水，血管扩张，从而引发头晕、心慌、血压波动这些情况啊，有的人就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他在澡堂里面洗澡的时候，洗着洗着突然会出现头晕目眩、站立不动，哎，这就是这种原理是一样的。还有对于气虚的患者，哪些人属于气虚的患者呢？比如动一动，哎，就出汗，动一动就觉得乏力，这样的患者呢就属于气虚体质，大量的出汗会导致气随筋脱，加重气虚。从而使我们身体更加的孱弱。另外一个就是像孕期的孕妇、低血糖贫血的人群是严禁去进行蒸桑拿的。当然对于一些大部分的一些成年的健康人群来说，蒸桑拿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一次做蒸桑拿不能超过15分钟啊，不能超过20分钟这样的。结束后要立刻擦干身体的汗液，千万不能立刻去吹空调、吹电扇，以免寒邪入侵。还有刮痧呢，它有疏通经络呀，清泻湿热，适合湿热体质的这些人群。对于像颈肩腰腿痛啊，后背的长一些痘痘啊，上火、身体困重的人群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对于那些皮肤破损的、正在出血的、凝血功能差的患者，就是绝对禁忌的。对于一些气虚啊、久病体虚的人群呢，最好是少刮痧，因为刮了过后他会觉得更加的疲劳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是遇到过的，更加疲劳。另外也不能频繁的，我天天都去刮，肌肤的屏障就会受损，长期毛孔处于开放状态，也会更加导致外邪容易入侵我们的身体。像一些孕妇啊、经期的女性，她们的腹部和这个腰底部也是不要去刮痧的。再下讲一下这个拔罐是我们临床最常用的一种用来祛湿的一种方法。比如说还有的是可以流罐，有的是可以走罐等等啊，可以改善我们全身的气血经络，对于一些肌肉的酸痛啊、麻木啊、疲劳都是有效的。但是对于气血不足的人群，频繁的拔罐也会耗伤气血。像一些皮肤过敏啊、皮肤的这个出血啊、溃疡面、最好也是不要拔。当然你为了拔脓是可以拔的，对于一些大动脉出血也是不能拔罐的。另外一个最好也不要天天的大面积拔罐，你看有的人一拔整个后背、整个腿、整个腰全拔的是天天拔，这样反而不利于身体的康复。建议像大面积拔罐呢，就是3到5天拔一次，否则呢，每天都要，如果你每天都要拔，可以更换部位，比如说今天拔肩膀，后天拔腰，大后天拔腿，这是可以的。总之来说，刚刚我们讲的这种三种方法呢，都属于中医学当中所说的泻法。对于适合那些体质比较壮实的啊，体表湿气比较重的人，脾气虚弱、气虚、阴虚的人呢，尽量少去做。更不能依靠这种发汗的方法来作为长期祛湿的手段。
0: 虽然我们说像咱们中医上的一些拔罐啊、艾灸啊，还有像这个刮痧啊，这些都是属于咱们中医的一些绿色的适宜技术、绿色的疗法，那。

0: 大家很多朋友也是深受喜爱，但也是需要有章可循，有方法可依啊，不能随随便便的来进行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可能你用错了或者是用反了，反而会对健康不利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盛夏祛湿气，调养好状态。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好，梁主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他一年四季都手脚冰凉，夏天也不敢吹风扇，而且一吃西瓜就拉肚子，舌苔发白，有牙齿印，有人说他是湿气比较重，想问一下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理吗？
6: 这位朋友的表现呢，属于典型的脾虚湿肾，并且还夹有寒邪，
0: 没
6: 有怕冷嘛，所以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可以用一些党参、黄芪、茯苓、白术，经常的泡水喝啊，就当茶叶喝一样，这样可以健脾祛湿。怕冷这一块呢，有个方法啊，我们一般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在煨汤的时候啊，煲汤的时候，可以在汤里面放点肉桂，放点生姜，这样呢可以驱寒，对他的这个怕冷的症状是有改善的作用。
0: 那就这种情况就有点像寒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吗？
6: 对。
0: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说虽然都是祛湿，但真的是很有方法和讲究哈。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梁主任系统给我们来说说啊，比如说夏季祛湿，咱们先从这个饮食调理来说吧，因为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饮食吃这一块哈。那比方说如果说要祛湿的话，夏季咱们日常三餐到底应该怎么吃，包括现在也是大量的这个时令的水果，那怎么吃能够帮助大家健脾祛湿，那如果说吃错了是不是就会对健康有所影响，有没有推荐的一些食疗方啊或者药膳啊这些给我们系统的说说。
6: 好的好的，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夏天的饮食应该符合以下原则。第一个叫做温而不寒，不能太凉，一定要吃温热的。第二个叫做清淡不油腻。第三个是七分饱，千万不能吃得过于饱啊，这是我觉得我们夏天饮食要符合以上三原则。比如说早餐要以温热的为主，要这时候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可以唤醒我们的脾胃阳气，杜绝喝冰牛奶啊或者冰豆浆呀，凉拌生冷的这些食物啊，这是非常正。有的人呢喜欢早晨起来喝一杯凉开水，或者说是凉开水里面又撒了盐，觉得对身体有好处，其实这都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啊。这是早餐要温热为主，午餐呢要荤素搭配，主食还是以精米面粉吧，再配合着杂粮，这样可以起到健脾的作用。晚餐一定要减量，我们以前就说晚上要吃少，就这个道理啊，清淡易消化，睡前3小时就不能再吃东西了，避免脾胃夜间还要超负荷的工作，从而导致水湿内停。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高糖高脂高油的食物会增加我们胃肠道的代谢负担， 肠道菌群紊乱也会引发身体慢性水肿啊、炎症呢、啊，和我们中医当中所说的肥甘厚味、助湿生痰这个理论是契合的。所以说，夏季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一些祛湿的一些保健的食材呢？我觉得应该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值得重视的。第一个就是谷物杂粮，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薏仁米啊，根据你的情况选择生薏仁还是炒薏仁啊，根据自己情况。加上赤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白扁豆、小米、燕麦等等，这些食物都具有健脾的作用，健脾就是祛湿的一个根本。第二个就是时令的蔬菜，比如说新鲜的冬瓜、丝瓜、茼蒿、马齿苋、南瓜、胡萝卜等等啊。当然我讲的这些食物当中，有的它也有寒凉的成分在里面，这时候就尽量的啊把它加热了吃。比如说我给孩子平时吃水果，这个黄瓜也好，这个苹果也好，我都会把它切片，用微波炉稍微打个30秒钟再给孩子吃，这样固护他的脾胃。这是时令的蔬菜瓜果。第三个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这是中医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某些东西、某些食物，它既是我们人体所必须吃的一些食物，也可以充当药材，叫做药食同源。比如说陈皮、生姜、藿香、莲子等等，也是非常好的健脾、理脾也祛湿的东西。还有一些就是优质蛋白，比如说鲫鱼啊、蛋制品啊、鱼虾、瘦肉等等，这些东西呢，食物都可以健脾利水，是我们夏季进行祛湿一些优选的食肉。还有就是第五个，就是平和的时令瓜果，比如说木瓜呀、樱桃啊、葡萄啊这些。当然我们在食用之前一定要注意把它清洗干净，能够加热的加热，不能够加热的呢稍微烫一下。务必少吃寒性的瓜果，尤其像冰镇的西瓜，有的人喜欢吃冰镇的葡萄，这些对我们的脾胃是有非常大的危害。
0: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的饮食上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62岁，每天早上起来眼皮肿，到下午才慢慢的消，晚上呢经常起夜2-3次，睡觉也不是特别好，查过尿常规和肾功能是正常的，想问一下是跟湿气有关系吗？平时怎么

0: 睡觉前半小时不要饮水了。
1: 不要喝水了。
0: 哎，对了，不要这，包括什么酸奶呀、有的人可能睡眠不好，喜欢喝点热牛奶，这个都应该在睡前半小时之前解决。半小时之内千万不要再进食任何的液体。第二个，我们可以抬高床头，抬高床头。我们有的人有个误区啊，一说抬高床头，立刻把枕头抬高，枕头抬高其实是会加重我们的颈椎病的症状。我们所说的抬高床头是指，要么将床头的台板抬高，要么是在床头的床腿下面垫两块砖，这些都属于抬高床头的表现。抬高床头目的是让水液往低处流，就不至于引起我们的面部眼睑的水肿。
1: 就是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看看是否来进行一
0: 改善一
1: 下
0: 些，
1: 改善啊。好，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饮食调理啊，那除了饮食调理的话，咱们在起居作息，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运动啊等等其他的方面的话，包括夏季像这个空调少不了的哈啊，那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基本上还是和常规一样，比如说吹空调，我们要是有一个最低温度吧。空调的最低温度设置一定像夏天不能低于26度，有的人喜欢贪凉，达到20度、23度，这都不对，不一定不能低于26度，并且室内外热，这样可以保证你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到8度之内，千万室内外温差不能超过10度，这样会引起身体不适。因为这个温差过大会导致我们的毛孔的皱缩，湿气、寒气就会郁闭在体内。另外一个就是禁止在这个空调的出风口直接吹我们的身体，有的人贪凉啊，空调直吹，或者是电扇直吹，这样都会导致我们出现感冒啊，或者关节疼痛啊，身体不适这些状况。另外一个，夜间睡眠，我建议大家空调一定要开启的是睡眠模式，搭配一些薄被，覆盖在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腹部肚脐眼儿啊，我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肚脐一定要保暖，因为肚脐不保暖，第二天一定会出现拉肚子啊，肚子不舒服。吹空调也好，吹电扇也好，直接对着自己吹，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我自己的做法是什么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把我们的客厅的空调打开，卧室的空调不要打开，同时将卧室的门开放，这样客厅的冷气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卧
1: 卧
0: 室，
1: 室。
0: 这样呢也不至于太冷，也不至于出现这些伤害身体的情况。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挺好的。另外一个就是长时间在空调房内工作的时候，要建议每隔1小时左右就起来站一站、走一走，伸伸胳膊、伸伸腿，让气血运行一下。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可以适当的开窗透气，透个5分钟啊，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空气交换，也有利于身体健康。
1: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起居方面的一个调养啊。那比如说像在这个夏季的话，对于祛湿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运动吗？是否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0: 运动是非常好的。夏季最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祛湿的运动呢，它有个原则，就是让我们身体微微出汗。哎，有的人喜欢暴汗，其实我
1: 对。
0: 对这个不太赞同，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有一个我就不说是哪一位了吧，暴汗过后突然倒地发生这个心脏骤停的，这个其
1: 还
0: 实
1: 是有危险的，
0: 对暴汗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非常有问题，有危险，一定不能大汗淋漓，要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打一些八段锦啊、太极拳呢、或者是在家里面做做拉伸运动啊，每日做个20分钟到30分钟，微微身体出汗就可以了。尤其我不推荐的是，我们大中午的时候，夏季中午那么热，出去跑步，出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这样暴汗运动对我们身体是非常不利的。大汗容易伤气，气虚之后，我们的湿气更难以代谢。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规律的运动，也就是有氧运动嘛，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改善肠道的蠕动，减少水钠潴留，消除水肿，和中医的肾阳祛湿这个理论是基本吻合的。
1: 好，这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饮食、起居、运动、饮食，咱们都有一些调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在夏季达到祛湿的一个目的啊。那梁主任也是来自咱们中医院的医生嘛，那也想问问梁主任，比如说我们在居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现在大家也比较喜欢做一些这种居家调养的一些方式，前面您说了拔罐啊，包括这个艾灸啊，包括这个刮痧啊等等这些方法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

0: 而且也不能够频繁的来进行。那除此之外的话，那比如说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相对比较温和又安全的一些居家调养的一些咱们中医上能用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来进行这种祛湿呢？
1: 有的有的。我比较推荐的是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呢，就是做穴位按摩。
0: 穴位按摩。
1: 对，尤其我们居家的时候做一些穴位按摩，对我们人人都是有好处的，人人都能做，操作也非常简单，并且没有副作用。不可能说你按着按着把人按晕厥了，不可能有这些副作用。比如说，首选的就是足三里穴啊，具体当然具体的位置我就不多说了。足三里穴呢，是我们保健的第一要穴。古人说嘛，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所以足三里对我们人体的保健作用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强健脾胃本源，可以去除寒湿。对于这个寒湿的湿热的体质都是可以按摩的。第二个叫做三阴交，三阴交是肝脾肾三经的交汇之处，按三阴交就可以调理我们的肝经、脾经、肾经，从而调节水液代谢，改善下肢的水肿，尤其对于妇科疾病，女同志的湿气比较重，都是有调节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阴陵泉，阴陵泉是我们脾经上面的穴位，它是个祛湿的药穴，可以疏通水湿，缓解身体的困重，对于这些大便黏腻也是有好处的。第四个穴位叫做神阙穴，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肚脐眼。中医学认为神阙穴是我们的具有温阳的作用，用我们的手心啊，手心搓热了过后呢，掌心捂着我们的肚脐眼，从而达到温阳脾阳，适合脾胃虚寒的人群。第五个穴位叫做丰隆穴，这是化痰的第一要穴，对于痰湿的肥胖，痰多的胸闷都是有好处的。以上这些我所说的穴位，每天都可以按摩一到两次，每次按摩10分钟到20分钟都是适合的，无论你是顺时针、逆时针都是有好处的。这是讲的第一个，叫做穴位按摩。第二个就是艾灸，刚刚其实我们提到艾灸。但这个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它只适合寒湿体质的
0: 人群。寒湿的朋友可以选用。
1: 对于湿热的人群是绝对不能用的。那我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寒湿还是湿呢？就是看舌头，就看舌头。如果你的舌苔是腻，都属于湿；如果你的腻中发黄，那就是湿；如腻中发白，就是寒湿。所以说，对于那些舌头是腻中发白，也就是白腻苔，是适合用艾灸的。我们刚才所说的几个穴位可以用艾灸的方式，你无论你用温和灸或是格物灸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艾灸的时候，我有几点需要这个强调一下。第一就是每周做2到3次就可以了，你不能天天做，天天做反而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一个会助长体内的热邪，让自己变得非常燥热，半夜可能就会出现口干舌燥的影响睡眠。单次穴位每次不能超过10分钟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做温和灸，那么和我们皮肤的距离3到5公分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太近，太近的话就会烫伤，烫伤了，不但不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好，反而会增加痛苦。艾灸结束后2个小时内不要洗澡，尤其一些男同志喜欢去洗冷水澡，这是绝对禁忌的。2个小时内不要洗澡，2个小时之后可以洗热水澡。热水澡对我们这个更加可以加强我们艾灸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吹空调呀、吹冷风啊等等，避免寒湿反过来再扑向我们的身体。
0: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中医相对比较温和安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大家可以在居家调养的时候来进行啊。包括刚才梁主任所说到的几个穴位，那因为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可能不太方便演示哈，那大家也可以，其实现在网络上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图片和视频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准穴位，哪怕是这个穴位找的不是特别准的情况之下，会影响效果吗？
1: 不会影响效果。中医学认为穴位它其实是一个面，不是一个点，大概有1块钱硬币那么大，你偏个1公分，偏个2分，基本不影响大的结果。
0: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进行这种保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也不必要特别的在意是不是特别的准精准啊。好，这些方式和方法呢，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能够来帮大家达到这个祛湿的目的，来缓解自己可能在夏天常常出现的一些不适的一些情况啊。那这些方式和方法呢，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用啊。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梁主任，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在家。

0: 口的这个养生馆试过拔罐和刮痧，说背上是紫黑紫黑的，然后这个管理的工作人员呢就说他这个湿气是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过几天的颜色就退了，感觉身体好像又回到了之前的老样子，想问一下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可以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呢？
1: 拔罐刮痧对于我们祛湿还是有好处的。中医学认为，你拔完罐过后或者刮完痧过后，身体出现皮肤的瘀紫情况，这是出痧的表现，是寒气外泄的表现。当然这个时候你做完过后一定要注意保暖，
0: 要保暖、
1: 对，一定不能去吹空调吹电扇，一定要把你的衣服给穿好，晚上不能洗冷水澡，要洗热水澡。做完过后人确实很舒服，这是湿邪被排出体外的一种表现，但过段时间呢可能又会出现，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话题，就是并没有把我们自己的脾胃调理好，脾胃没有调理好，单纯的祛湿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你在做刮痧也好，做这个艾灸也好，拔罐也好，在做这些祛湿的方法的同时，你还要顾护好你的脾胃，这样才能内外兼顾，才能够达到祛湿的目的。
0: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在从事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前，是不是先咱们比如说到专科的这个中医院先去让医生帮助看一下辩证一下，咨询一下相关的情况，具体的开具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否需要用一些中药综合的调理啊，还是单纯的比如说我用一些居家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就能够帮助大家来去湿气啊，那这样可能更有益于健康，同时相对也是更安全啊。咱们在医院做这些方式操作方法来进行调理的话，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疗程来进行？
1: 是的，是的。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拔罐每周进行2到3次即可，不要天天去拔。如果天天拔，你要记得是更换部位，包括艾灸也是，我们一般是辩证。辨你的体质过后，一般是虚寒体质，我们才用艾灸的方法，基本上是2到3天也是进行一次，也不是天天进行。
0: 所以辩证的来进行这些中医的方式和方法，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来调养。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梁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帮助到大家，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和您说再见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5: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4: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6: 老师我想你了。
7: 我想你心。
4: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8: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4: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9: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10: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心。
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10: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9: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11: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2: 奶奶，我扶你起来。
13: 小朋友，谢谢你啊。
9: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0: 旋转。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4: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

0: 架上。
1: 哎
2: 哎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0: 余额不足，请投币。
3: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1: 大爷，别着急，我来。
4: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5: 我来，
1: 我来，
5: 我来，
1: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我来。
8: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

0: 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碰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吵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

0: 上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2: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3: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4: 嘿嘿，老婆你真好。
5: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6: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5: 大家都好啊，
6: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2: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吧，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不一样，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西乡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3: 哎，好累啊。哎，

0: 也很累。
1: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2: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那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6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2: 你再再回啊！
3: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了。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

0: 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1: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0: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1: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3: 我想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4: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三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十年。
1: 我到老是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4: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凝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0: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3: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5点整。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6: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食物日常吃一点降低身体的炎症指标。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盛夏祛湿气调养好状态。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中医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有一些朋友啊，日常总觉得累，身体反复的过敏，体检呢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呢就是浑身不对劲儿。那可能呢您不知道，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啊，背后也有可能藏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慢性炎症。长期的慢性炎症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共同土壤。那么有没有简单省事的办法来帮助大家改善身体的慢性炎症的状态呢？那其实呢就有这么一个方法，就是在饮食当中啊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酵食品。日前呢，也有一项研究证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能让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呢也会跟着变好。那么被低估的发酵食物呢，原来呢是能够改善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提起发酵食物啊，可能您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不就是像豆腐乳这一类的食物吗？这含盐量这么高，能健康到哪儿去呢？那如果说真是这么想呢，也有可能对发酵食物呢也是有了一定的误会啊。其实发酵食品呢有助于对抗炎症，增强免疫力，它的效果啊甚至比高纤维的饮食还要好。发酵食物有哪些好处呢？首先啊，第一个呢就是有助于我们抗衰老，有益于肠道健康。多食用像酸奶、泡菜这些发酵食品呢，是有助于提高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有助于肠道的健康。第二呢，是可以帮助您来缓解精神压力。也有研究发现啊，每天多摄入一些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4周可以显著的缓解精神压力。第三个好处呢，就是降低慢性炎症。高发酵食品饮食能够稳步的增加微生物组学的多样性，并且呢能够有效的降低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水平。通俗一点讲呢，就是发酵食品啊能够让我们身体里的好细菌过得更好，这细菌好了呢，慢性炎症就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发酵食物啊，吃对是关键，所以呢，也提醒你啊，在吃发酵食物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这么几个方面啊。首先就是生吃或吃加热吃呢，都是可以的。高温呢，确实是可以杀死部分的活菌，调菌效果呢，也有可能会部分下降。但是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的很多的有益成分。所以加热之后呢，并不等于完全就没有价值了，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第二呢，是避免一边养菌一边毁菌。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今天喝了一杯酸奶，那明天呢熬了个大夜，后天呢又点了一顿高油的外卖， 那这样呢，菌群就根本就稳定不下来。肠道菌群呢，它是一种长期生态，需要长期持续而且食物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发酵食物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咱们还要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并且多运动少熬夜，也就是意味着大家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同时呢，咱们也多加一点这个发酵的食品啊。第三呢，是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像腐乳它的含盐量确实不低，还有像泡菜、酸菜这些食物呢，含盐量都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要注意量的控制。比如说泡菜咱们每天吃一小碟以内就可以了，酸奶呢也是尽量的选择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过多的盐和糖。还有呢，就是不要迷信自制的就更健康。要知道家庭自制发酵食品，如果说卫生条件或者是发酵的过程不规范，是会存在着安全风险的。如果出现了像长毛、异味、胀带这些情况，也是需要及时的丢弃，不要再使用了。也不要盲目的多吃，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上来就吃大量的这种发酵食品，尤其是肠胃敏感的朋友，大量的摄入呢，有可能会出现腹胀等不舒服的状况。所以慢慢的将发酵的食物融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适量的吃就可以了。说到底啊，这发酵食品呢并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让你喝一杯酸奶，明天吃点腐乳，身体就立马焕然一新，而是提供一种温和持久的滋养，通过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的给你的肠胃补充一点好菌，加固屏障，压低炎症。好了，以上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盛夏祛湿气，调养好状态。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梁主任。梁主任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0: 梁主任，我们说现在我就发现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周围有朋友会说，哎呀，到了夏天这个湿气比较重，但是似乎感觉大家对于这个湿气的一个理解和概念其实还是挺模糊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觉得不是特别的清楚哈。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也想请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湿气，中医所说的这个湿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先科普一下，就是这个湿到底从哪来的呢？为什么我们到了夏天常常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是湿邪比较容易入侵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湿气会比较重，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3: 湿邪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你看我们的湿它是个三点水，其实说白了湿邪湿气其实就是水气的意思。当然按照中医学的观点来说，我们将自然界中的六种物质或者说六种现象嘛，称为六气，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称为六气，这是正常的一种状态。如果这六气侵袭到人体了，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害，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六淫，湿邪其中就是六淫之一。湿邪它有几个特点， 就像水的特点一样，它比较重浊，向下流，它比较黏滞，所以说它的致病特点呢就比较缠绵难愈。湿气来源呢，我们从它的分类来说啊，来源有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自然界之的湿邪，第二类就是我们人体自己产生的湿邪。所谓自然界的湿邪呢，就类似于什么雨水啊，这个小溪水啊，这样空气中的这个湿气，主要侵袭人体还是由于我们先天禀赋不足导致的。中医学认为，脾和肾是我们的本，其中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肾呢，它主要是主这个水液的代谢，而脾呢，主水液的运化。当我们人体免疫力下降，身体不好的时候，中医学认为可能脾肾功能不足，所以呢，就会运化水湿的这个功能呢，就会出现障碍，从而出现这个水湿的代谢异常。这是先天禀赋不足。还有呢，就是后天。后天当然，自从我们这个空调啊、冰箱广泛应用以来，我们现代人绝大多数啊，身体湿气都比较重，就是因为这些后天的这些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经常暴饮暴食啊，或者长时间吹空调、吹电扇呀、喝冷饮啊，这个冰镇的西瓜、冰镇水果等等，都会导致我们的脾肾的功能的不足。喝进去的水或者说是摄入的津液，都可能转化为这个湿气，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脏腑经络。
0: 这个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这个湿哈，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同时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夏季容易出现这种湿邪入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梁主任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那咱们从中医上来说的话，这个湿气重啊，就是大家老百姓常说这个湿气重，到底有哪些典型的表现？比方说我们老百姓，我们普通人是否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身体的表现，就是快速的来自测或者是判断自己是不是体内这个湿气真的是比较重呢？
3: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按照我的方法来，人人都可以判断。比如我们有以下九点啊，九个方式来判断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湿邪。比如说第一个，看大便，有的人大便比较干燥，有的人大便比较稀，稀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粘在马桶上面，用水冲不走，这就是湿邪的第一个表现，叫做大便粘滞。这是湿邪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呢，就是看我们的舌苔啊，把舌头伸出来。如果我们正常人的舌头是蛋白舌、薄白苔啊，湿气重的人是什么样的舌苔呢？舌苔是白色的，甚至很厚，或者是像撒了一层霜一样。这就是湿邪的一种表现。有的人还舌头比较胖大，旁边还有齿痕，典型的这个脾虚湿盛的表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看体态。正常人我们的形体是一种平人的体质啊，那个湿邪的人呢，会整天觉得身体的困重，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睡醒过后呢，觉得后背酸痛，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头重如裹，就像头非常重，就像被布给裹起来一样，身体重像什么呢？像裹了一层湿布一样，这都是湿邪的表现。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看皮肤的状态，比如说皮肤容易出油啊，面部容易出油，经常容易出现一些荨麻疹呢、湿疹呢、长痘痘啊，这也是湿邪的表现。第三个就是看消化情况，我们刚才说了大便粘滞啊，大便偏稀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出现食欲不振呢，吃过饭后觉得肚子胀啊，这也是湿邪的表现。还有一些人特别明显，就是吃了一点辣的东西，吃一点凉的东西，立刻就拉肚子腹泻，这是典型的湿邪。第六个就是头部的表现，比如说头发容易出油，额头容易出油，整天头部昏昏沉沉的不爽利，这是头部。第七个是女性啊，经常女性比如说有白带的增多呀，这个粘稠啊，有异味啊，或者是下肢的水肿啊。男同志呢，比如说出现阴囊的潮湿啊，倦怠乏力，还有腹型肥胖，这些都属于湿邪。最后一个第九个就是大小便，比如说小便的浑浊啊，排尿不畅，久坐之后小腿发酸发胀，大便连马桶，刚才说了，符合以上九条中只要有三条就可以判断自己是湿性体质，就是湿邪的表现。
0: 那也就意味着咱们老百姓可以通过这样的几个方面哈，来大概进行一个自我的判断，是不是真的是属于湿气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3: 对。
0: 我还听说过这个，说到湿气的时候啊，有这个外湿和内湿，这两者分别指的是什么吗？
3: 所谓的外湿，主要是指个湿气来源于自然环境，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淋雨了， 这个雨天在外面操作啊，或者在水里面操作，哎，这属于外湿，经由我们的皮肤、毛孔、口鼻入侵我们的人体，这样的湿邪呢，就称为外湿。比如说现在梅雨季节，天气比较潮湿，雨水比较多，就容易入侵人体。我比较有经验啊，2024年我在铜陵下乡啊，铜陵不属于江南地区嘛，雨水特别丰富，一个礼拜7天至少有3天在下雨，我到那边不到2个月，我看过一下石头，结果我的石头又变白了，典型的湿邪。这就属于外湿。所谓内湿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脏腑功能失调，比如我刚才所说的肾和脾的功能失调，运化能力的造成了障碍，因此呢水泄代谢障碍，这些代谢障碍呢就会停留于我们的肌肤啊、脏腑啊、经络，从而变成了湿气啊，这就是所谓的内湿和外湿。
0: 那像夏天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环境，大家可能家家都有空调嘛，比如说我们吃空调啊，吹空调，或者是吃一些冷饮啊，或者是像这一段时间雨水也比较多，哎，不小心淋了雨，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是属于这种外湿还是内湿呢？
3: 有内湿有外湿吧。
0: 啊，有内湿有外湿。
3: 哎，对，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吹空调淋雨，哎，这就典型的外湿，属于外湿侵入人体。因为空调它吹冷气嘛，大家都贪凉啊，吹冷气裹挟着寒湿之气，我们吹了过后，有的人为什么会打了个寒战呢？就是毛孔肌肉收缩的表现。因为这些寒气一旦通过我们的毛孔入侵人体之后呢，直接侵入人体的肌肤腠理，淋雨呢也会雨水通过我们的皮肤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从而阻止气血循环啊，这就属于外湿。因为比如说我们喜欢吃冷饮啊，冰镇的水果、冰镇的西瓜等等。这些凉的寒凉的食物直接入侵我们的身体，损伤我们的脾阳，从而诱发的是内湿。寒凉食物它直接重创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水湿代谢停滞，从而内生痰饮之邪。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坐办公室吧，长时间久坐不动，久坐气血呢就会运行的比较迟缓，脾胃虚弱，脾胃运行的功能呢也会减慢，也会让你的经络脉气不通，外湿呢难以代谢，又会削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同时加重外湿停滞和内湿的生成。
0: 所以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脾胃功能，是吗？
3: 对，对。
0: 而且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觉得这个湿气啊总是反反复复的无法根除，想问一下梁主任，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都喜欢养生啊，喜欢做一些祛湿的一些什么煲汤啊，
0: 是
3: 或者茶饮啊。之所以我们湿气难以去除，

0: 像你一台机器没有不能往前跑了，你只会给它推来推去，但没有给它加机油，没有给它烧柴油，它自然跑不动。所以温补我们的脾阳肾阳，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人在祛湿的时候，他无论他可不分你是寒湿也好，湿也好，一股脑的去祛湿。其实我们在祛湿的时候，你还是要分清自己是一个寒凉的体质，还是个湿热的体质。比如说，有的人是寒凉体质，结果他用了大量的更凉的一些食物去祛湿，当然达不到祛湿的效果。还有一些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没有去改正，也会持续的制造一些湿气。比如说这边在喝祛湿的一些汤药、茶饮，那边呢又去吃冰镇西瓜，去喝奶茶，去喝吃一些重油腻的食物，就相当于把你所做的一些努力全部给中和了。另外一个，整天的久坐不动啊，通宵的熬夜啊，或者整日的吹空调啊，持续不断的损伤你的脾胃，自然不会把我们的湿气给去除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忽视我们人体的气机问题，我们的气通畅了，自然而然脾胃和我们的肾的功能就通畅了。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生闷气，所谓的肝木克脾土，你整天生闷气，肝的功能疏泄功能不能达到它的舒畅的一个作用，自然不能帮助我们的脾胃去运化水湿。
1: 所以应该是说从方方面面我们
0: 对
1: 要
0: 对，
1: 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而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单纯的就像大家所认为的我去湿就可以
0: 是
1: 了。
0: 的是
1: 我
0: 的，
1: 们还得先找到这个产生湿
0: 湿
1: 的
0: 气的原
1: 根
0: 因，
1: 本的一些因素，
0: 对
1: 包
0: 对，
1: 括刚才梁主任说的，还有这种寒湿湿
0: 湿
1: 热
0: 热，
1: 不同的这种体质类型，
0: 对。
1: 可能都是应对着不同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祛湿啊，可能才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真正的达到祛湿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
0: 对对，
1: 啊，您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近几年来，应该说大家说这个湿气重，也很频繁、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很广泛。同时呢，那网上也流传着很多祛湿的一些方子，比方说特别，应该说现在特别广为流传的就是这种红豆薏米水，或者是红豆薏米茶，甚至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袋泡茶，大家可能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直接的袋泡茶，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会发现，似乎喝了一段时间，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今天也跟梁主任来求证一下，就像这样的一些方法，是不是大家都适合来使用？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不是就存在一些祛湿的误区呢？
0: 是的，这里面真有可能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所谓的红豆啊，我们现在所说的红豆，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中医学所说的能够利水的红豆。中医学中能够利水的红豆叫做赤小豆，和我们现在农村家里种的红豆，煮的红豆的稀饭，那红豆不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
0: 不
1: 事
0: 是一
1: 儿。
0: 回事。对，赤小豆是有利水的作用啊，红豆仅仅只是一种普通的豆子，和黄豆和绿豆的成分是一样的啊，没有利水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有的人还喜欢用红豆薏仁，哎，薏仁也有个问
1: 对，
0: 题，薏仁也有问题，哎，有的我们市面上很多薏仁其实是生薏仁，生薏仁它的药性偏寒凉，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反而不适合。如果你是一个湿热型的体质，用生薏仁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个寒湿型，生薏仁反而会加重湿气，
1: 反而会加重湿
0: 对，
1: 气。
0: 这时我们怎么办呢？哎，中医学它有自己的炮制方法，比如说将生薏仁与麦麸拌炒，炒了过后变成了麸炒薏仁，就是所谓的炒薏仁。这时候它寒性会减弱，温性增加，性平，所以呢，这时候对于一些寒湿型的湿气反而更有效果。所以这是我们平时所用的一些这个方法吧，或者可能就是方法不对症，所以造成了一些效果不明显。
1: 同样是红豆薏米水，但其实很有讲究。首
0: 对，
1: 先，这个红豆指的是咱们中医上的一道药材，叫赤
0: 赤
1: 小
0: 小
1: 豆。
0: 豆，
1: 那薏米也是有讲究的
0: 对，
1: 啊。对于湿热的朋友，是用生
0: 生。
1: 薏仁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寒湿的朋友的话，是建议用炒熟的
0: 对，
1: 这个薏米，
0: 对。
1: 可能效果才会更好一点啊。
0: 是的，是的，
1: 这是广为流传的，网上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道祛湿的茶饮，但其实也是很有讲究。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祛湿的误区？今天正好顺便也提醒给大家。
0: 可以的，我们还有一些方法啊，比如说，有些人认为 所谓的

0: 水就是祛湿啊，狂喝红豆薏米水啊，或者冬瓜汤啊，或者玉米须啊，或者车前草，哎，这是在我们民间或者说普通老百姓之间想的比较多啊。单纯的利尿啊，只能排出我们表层的这些水液，无法修复我们的脾胃功能。长期利尿有可能会耗伤阴液和正气，体虚的人群呢就会出现乏力、心慌。真正祛湿的核心啊是健脾，而非单纯的排水。所以在临床上，我遇到这种情况呢，我都会在方药当中想加一些党参呢、黄芪啊、茯苓啊这些来扶正啊。扶正的话，就有利于水湿的代谢啊。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有人认为祛湿就要大量的喝热水啊，喝热水发汗来利尿来排湿。夏季本身就汗比较多啊，动一动就会出汗，过多的饮水呢可能会加重脾胃水液代谢的负担啊，发汗过多了又会耗伤我们的津液，所以气虚之人发汗之后就会更加疲惫啊，更加不舒服了。这是第二个误区。第三个误区，湿气重就要吃素啊，或者说完全不能吃肉，哎，这也是错误的想法。长期的低脂饮食会导致气血不足，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老年人，绝对的素食，绝对的低脂，结果出现了虚弱症状，到医院一查，重症贫血、重度低蛋白血症啊，这都是长期的这个低脂素食所引起的。因为我们的脾胃生化发炎了，运化能力就会下降，因此我们要适当的食用一些温补类的食物，比如说瘦肉啊、鱼虾呀、牛羊肉啊，适当的吃一些。对我们的脾胃功能是有好处的，这样就有利于祛湿。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说第四个误区就是，依靠一些保健品啊，依靠一些保健品或者是祛湿的一些保健茶，长期代茶来饮。市面上有很多的祛湿的一些茶包，大多数其实都是偏寒凉的，比如说冬瓜皮啊、丝瓜皮啊，或者是一些玉米须啊、车前草，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寒凉的那些药，没有辨证。对于我们体质虚寒的人来说，长期饮用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形成依赖性，不利于水湿的排泄。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认为水肿就是湿气重啊，盲目吃一些利水的食物。现代医学中啊，心肾功能的异常，比如说心源性的水肿、肾源性水肿、肝源性的水肿、低蛋白血症。内分泌失调引起的水肿等等，这些水肿在我们医学上可能辨证都是不一样的。单纯用一些利尿剂或者用一些中医的一些祛湿的方法，可能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以上这些误区在我们大多数的听众当中啊，可能都存在。
1: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这个祛湿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常常会有这个误解和误区啊，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也是提醒大家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的注意。也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好，梁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65岁有关节炎，一到阴雨天膝盖就疼得厉害，说贴膏药的话只能管一会儿，他想问一下。他说，他们这边中医说是风湿，想问一下，和湿气是一回事吗？平时在家能做什么来缓解呢？
0: 风湿，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风邪，一方面是湿气，所以它是也属于湿邪的一种。一旦遇到阴雨天气，或者说天气变冷，那么这里面更可能偏向于风寒，或者是风寒这一面嘛。一般来说，类似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家里都会建议患者啊自行用一些保暖的方式，比如说电风吹吹一吹啊，用热水袋捂一捂啊，尤其是外出或者晚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戴上护膝，避免膝关节受凉，这样对于这个膝关节疼痛都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个，你平时可以自己，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没事干，哎，用你的双手搓热了过后，热敷你的膝关节，给自己的膝关节做一个 SPA 也是有好处的。
1: 好，这是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的是盛夏祛湿季，调养好身体啊。那刚才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对于祛湿、对于湿气存在的一些误区。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啊，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包括

0: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中医的一个热衷，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比如说用一些这种拔罐啊、刮痧啊，或者蒸桑拿啊，甚至艾灸啊等等这些方法，甚至也有一些呢自己居家在进行这样的一些方法啊来祛湿。想问一下梁主任，这样的一些方法是能够达到祛湿的目的，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呢？还是说也是根据不同的体质，咱们需要有不同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调养？
1: 嗯，是的，这些其实都属于理疗的范畴，理疗范畴它。

0: 散除体表的这些外湿，但它仅仅是针对我们表层的外湿有效，无法根除内湿。因此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的。就比如说蒸桑拿吧，它的优势就在于用高温环境下让我们的毛孔扩张，加速体表的气血循环，从而解除肌表的寒湿，缓解我们的肩部的一些关节的疼痛啊，肌肉的麻木发紧这些症状。对，但是有一些人群是绝对禁忌这个桑拿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呀、冠心病患者呀，因为会导致高温情况下会导致我们人体脱水，血管扩张，从而引发头晕、心慌、血压波动这些情况啊。有的人就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他在澡堂里面洗澡的时候，洗着洗着突然会出现头晕目眩、站立不动，哎，这就是这种原理是一样的。还有对于气虚的患者，哪些人属于气虚的患者呢？比如动一动，哎，就出汗；动一动就觉得乏力，这样的患者呢，就属于气虚体质。大量的出汗会导致气随精脱，加重气虚，从而使我们身体更加的孱弱。另外一个就是像孕期的孕妇，低血糖、贫血的人群是严禁去进行蒸桑拿的。当然，对于一些大部分的一些成年的健康人群来说，蒸桑拿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一次做蒸桑拿不能超过15分钟啊，不能超过20分钟这样的。结束后要立刻擦干身体的汗液，千万不能立刻去吹空调、吹电扇，以免寒邪入侵。还有刮痧，刮痧呢，它有疏通经络呀，清泻湿热。适合湿热体质的这些人群，对于像颈肩腰腿痛啊，后背的长一些痘痘啊，上火、身体困重的人群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对于那些皮肤破损的、正在出血的、凝血功能差的患者，就是绝对禁忌的。对于一些气虚啊、久病体虚的人群呢，最好是少刮痧，因为刮了过后，他会觉得更加的疲劳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是遇到过的，更加疲劳。另外也不能频繁的，我天天都去刮，天天都去刮，肌肤的屏障就会受损，长期毛孔处于开放状态，也会更加导致外邪容易入侵我们的身体，像一些孕妇啊、经期的女性，她们的腹部和这个腰体部也是不要去刮痧的，再讲一下这个拔罐，拔罐是我们临床最常用的一种用来祛湿的一种方法。比如说还有的是可以留罐，有的是可以走罐等等啊，可以改善我们全身的气血经络，对一些肌肉的酸痛啊、麻木啊、疲劳都是有效的。但是对于气血不足的人群，频繁的拔罐也会耗伤气血。像一些皮肤过敏啊、皮肤的这个出血呀、溃疡面，最好也是不要拔。当然，你为了拔脓是可以拔的。对于一些大动脉出血也是不能拔罐的。另外一个最好也不要天天的大面积拔罐，你看有的人一拔，整个后背、整个腿、整个腰全拔的是天天拔、天天拔，这样反而不利于身体的康复。建议像大面积拔罐呢，就是3到5天拔一次，否则呢每天都要。如果你每天都要拔，可以更换部位，比如说今天拔肩膀，后天拔腰，大后天拔腿，这是可以的。总之来说，刚刚我们讲的这种三种方法呢，都属于中医学当中所说的泻法。对于适合那些体质比较壮实的啊，体表湿气比较重的人，脾气虚弱、气虚、阴虚的人呢，尽量少去做，更不能依靠这种发汗的方法来作为长期祛湿的手段。
1: 虽然我们说像咱们中医上的一些拔罐啊、艾灸啊，还有像这个刮痧啊，这些都是属于咱们中医的一些绿色的适宜技术、绿色的疗法，那大家很多朋友也是深受喜爱，但也是需要有章可循、
0: 对，
1: 有方法可依啊，不能随随便便的来进行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可能你用错了或者是用反了，反而会对健康不利啊。
0: 是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
3: 一
4: 温
3: 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盛夏祛湿气、调养好状态。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好，梁主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他。一年四季都手脚冰凉，夏天也不敢吹风扇，而且一吃西瓜就拉肚子，舌苔发白，有牙齿硬。有人说他是湿气比较重，想问一下啊，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理吗？
1: 这位朋友的表现呢，属于典型的脾虚湿盛，并且还夹有寒邪，因为怕冷嘛，所以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可以用一些党参、黄芪、茯苓、白术，经常的泡水喝啊，就当茶叶喝一样，这样可以健脾祛湿。怕冷这一块呢，有个方法啊，我们一般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在煨汤的时候啊，煲汤的时候，可以在汤里面放点肉桂，放点生姜，这样呢可以祛寒，对他的这个怕冷的症状是有改善的作用。
0: 那就这种情况就有点像寒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吗？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说，虽然都是祛湿，但真的是很有方法和讲究哈。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梁主任系统给我们来说说啊，比如说夏季祛湿，咱们先从这个饮食调理来说吧，因为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饮食吃这一块哈。那比方说，如果说要祛湿的话，夏季咱们日常三餐到底应该怎么吃？包括现在也是大量的这个时令的水果，那怎么吃能够帮助大家健脾祛湿？那如果说吃错了，是不是就会对健康有所影响？有没有推荐的一些食疗方啊，或者药膳啊这些，给我们系统的说说。
1: 好的，好的。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夏天的饮食应该符合以下原则：第一个叫做温而不寒，不能太凉，一定要吃温热的；第二个叫做清淡不油腻；第三个是七分饱，千万不能吃得过于饱啊。这是我觉得我们夏天饮食要符合以上三原则。比如说早餐要以温热的为主，要这时候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可以唤醒我们的脾胃阳气，杜绝喝冰牛奶啊，或者冰豆浆呀，凉拌生冷的这些食物啊，这是非常正。有的人呢喜欢早晨起来喝一杯凉开水，或者说是凉开水里面又撒了盐，觉得对身体有好处。其实这都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啊。这是早餐要温热为主，午餐呢要荤素搭配，主食还是以精米面粉吧，来配合着杂粮，这样可以起到健脾的作用。晚餐一定要减量。我们以前就说晚上要吃少，就这个道理啊。清淡易消化，睡前3小时就不能再吃东西了，避免脾胃夜间还要超负荷的工作，从而导致水湿内停。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高糖、高脂、高油的食物会增加我们胃肠道的代谢负担，肠道菌群紊乱也会引发身体慢性水肿啊、炎症呢，和我们中医当中所说的肥甘厚味助湿生痰这个理论是契合的。所以说，夏季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一些祛湿的一些保健的食材呢？我觉得应该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值得重视的。第一个就是谷物杂粮，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薏仁米啊，根据你的情况选择生薏仁还是炒薏仁啊，根据自己情况，加上赤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白扁豆、小米、燕麦等等，这些食物都具有健脾的作用，健脾就是祛湿的一个根本。第二个就是时令的蔬菜，比如说新鲜的冬瓜、丝瓜、茼蒿、马齿苋、南瓜、胡萝卜等等啊。当然，我讲的这些食物当中，有的它也有寒凉的成分在里面，这时候就尽量的啊把它加热了吃。比如说我给孩子平时吃水果，这个黄瓜也好， 这个苹果也好，我都会把它切片，用微波炉稍微打个30秒钟，再给孩子吃，这样固护他的脾胃。这是时令的蔬菜瓜果。第三个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这是中医的一个概念啊，就说某些东西、某些食物，它既是我们人体所必须吃的一些食物，也可以充当药材，叫做药食同源。比如说陈皮、生姜、藿香、莲子等等，也是非常好的健脾理脾也祛湿的东西。还有一些就是优质蛋白，比如说鲫鱼啊、蛋制品啊、鱼虾、瘦肉等等这些东西呢，食物都可以健脾利水，是我们夏季进行祛湿一些优选的食肉。还有就是第五个，就是平和的时令瓜果，比如说木瓜呀、樱桃啊、葡萄啊这些。当然我们在食用之前一定要注意把它清洗干净，能够加热的加热，不能够加热的呢稍微烫一下。务必少吃寒性的瓜果，尤其像冰镇的西瓜，有的人喜欢吃冰镇的葡萄，这些对我们的脾胃是有大非常大的危害。
0: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的饮食上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62岁，每天早上起来眼皮肿，到下午才慢慢的消，晚上呢经常起夜2-3次，睡觉也不是特别好，查过尿常规和肾功能是正常的，想问一下是跟湿气有关系吗？平时怎么调理？
1: 这个听众啊问的还是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说眼皮水肿的话有几个原因啊，最常见的就是湿气重了啊，他也说了，就排除了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肾功能不全，已经排除了这个最严重的状况，那么我们考虑它可能就是一个水肿、湿气重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早晨起来出现眼皮水肿，大概率是和前一天晚上饮水过多有关系。当然有一个佐证就是什么呢？晚上起夜2-3次，说明他睡觉之前饮水过多导致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第一，睡觉前半小时不要饮水了，
0: 不要喝水了。
1: 哎，对了，不要喝水，包括什么酸奶呀、有的人可能睡眠不好，喜欢喝点热牛奶，这个都应该在睡前半小时之前解决，半小时之内千万不要再进食任何的液体。第二个，我们可以抬高床头，抬高床头。我们有的人有个误区啊，一说抬高床头，立刻把枕头抬高，枕头抬高其实是会加重我们的颈椎病的症状。我们所说的抬高床头是指，要么将床头的台板抬高，要么是在床头的床腿下面垫2块砖，这些都属于抬高床头的表现。抬高床头目的是让水液往低处流，就不至于引起我们的面部眼睑的水肿。
0: 就是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看看是否来进行
1: 改善啊。
0: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饮食调理啊，那除了饮食调理的话，咱们在起居作息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运动啊等等其他的方面的话，包括夏季像这个空调少不了的哈啊，那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基本上还是和常规一样，比如说吹空调，我们要是有一个最低温度吧，空调的最低温度设置一定像夏天不能低于26度，有的人喜欢贪凉，达到20度、23度，这都不对，一定不能低于26度，并且室内外热，这样可以保证你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到8度之内，千万室内外温差不能超过10度，这样会引起身体不适。因为这个温度温差过大会导致我们的毛孔的皱缩，湿气寒气就会郁闭在体内。另外一个就是禁止在这个空调的出风口直接吹我们的身体，有的人贪凉啊，直空调直吹或者是电扇直吹，这样都会导致我们出现感冒啊，或者关节疼痛啊、身体不适这些状况。另外一个，夜间睡眠，我建议大家空调一定要开启的是睡眠模式，搭配一些薄被覆盖在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腹部肚脐眼啊，我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肚脐一定要保暖，因为肚脐不保暖，第二天一定会出现拉肚子啊，肚子不舒服。吹空调也好，吹电扇也好，直接对着自己吹，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我自己的做法是什么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把我们的客厅的空调打开，卧室的空调不要打开，同时将卧室的门开放，这样客厅的冷气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卧室，哎，这样呢也不至于太冷，也不至于出现这些伤害身体的情况。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挺好的。 另外一个就是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工作的。

0: 时候，要建议每隔1小时左右要就起来站一站，走一走，伸伸胳膊，伸伸腿，让气血运行一下。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可以适当的开风，开窗透气，透个5分钟啊，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空气交换，也有利于身体健康。
1: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起居方面的一个调养。那比如说像在这个夏季的话，对于祛湿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运动吗？是否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0: 运动是非常好的。夏季最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祛湿的运动呢，它有个原则，就是让我们身体微微出汗。哎，有的人喜欢暴汗，其实我
1: 对。
0: 对这个不太赞同，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有一个我就不说是哪一位了吧，暴汗过后突然倒地，发生这个心脏骤停的啊，
1: 哦，
0: 这个其
1: 还
0: 实
1: 是有危险的，
0: 对暴汗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非常有问题，有危险，一定不能大汗淋漓。要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打一些八段锦啊、太极拳呢、啊，或者是在家里面做做拉伸运动啊，每日做个20分钟到30分钟，微微身体出汗就可以了。不，尤其我不推荐的是我们大中午的时候，夏季中午那么热，出去跑步，出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这样暴汗运动对我们身体是非常不利的，大汗容易伤气，气虚之后，我们的湿气更难以代谢。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规律的运动，也就是有氧运动嘛，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改善肠道的蠕动，减少水钠潴留，消除水肿，和中医的肾阳祛湿这个理论是基本吻合的。
1: 好，这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饮食、起居、运动、饮食，咱们都有一些调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在夏季达到祛湿的一个目的啊。那梁主任也是来自咱们中医院的医生嘛，那也想问问梁主任，比如说我们在居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现在大家也比较喜欢做一些这种居家调养的一些方式，前面您说了拔罐啊，包括这个艾灸啊，包括这个刮痧啊等等这些方法，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而且也不能够频繁的来进行。那除此之外的话，那比如说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相对比较温和又安全的一些居家调养的一些咱们中医上能用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来进行这种祛湿呢？
0: 有的有的，我比较推荐的是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呢，就是做穴位按摩，
1: 穴位按摩
0: 对，尤其我们居家的时候做一些穴位按摩，对我们人人都是有好处的，人人都能做，操作也非常简单，并且没有副作用，不可能说你按着按着把人按晕厥了，不可能有这些副作用。比如说，首选呢就是足三里穴啊，具体的位置我就不多说了。足三里穴呢是我们保健的第一要穴，古人说嘛，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所以足三里对我们人体的保健作用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强健脾胃本源，可以祛除寒湿，对于这个寒湿的湿热的体质啊，都是可以按摩的。第二个叫做三阴交，三阴交是肝脾肾三经的交汇之处，按三阴交就可以调理我们的肝经、脾经、肾经，从而调节水液代谢，改善下肢的水肿，尤其对于妇科疾病，女同志的湿气比较重，都是有调节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阴陵泉，阴陵泉是我们脾经上面的穴位，它是一个祛湿的药穴，可以疏通水湿，缓解身体的困重，对于这些大便黏腻也是有好处的。第四个穴位叫做神阙穴，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肚脐眼。中医学认为神阙穴是我们的具有温阳的作用，用我们的手心搓热了过后呢，掌心捂着我们的肚脐眼，从而达到温阳脾阳，适合脾胃虚寒的人群。第五个穴位叫做丰隆穴，这是化痰的第一要穴，对于痰湿的肥胖，痰多的胸闷都是有好处的。以上这些我所说的穴位，每天都可以按摩1到2次，每次按摩10分钟到20分钟都是适合的，无论你是顺时针、逆时针都是有好处的。这是讲的第一个，叫做穴位按摩。第二个就是艾灸，刚刚其实我们提到艾灸，但这个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它只适合寒湿体质的人
1: 寒
0: 群，
1: 湿的朋友可以选用。
0: 对于湿热的人群是绝对不能用的。那我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寒湿还是湿呢？就是看舌头，就看舌头。如果你的舌苔是腻，都属于湿；如果你的腻中发黄，那就湿热；如腻中发白，就是寒湿。所以说，对于那些舌头是腻中发白，也就是白腻苔，是适合用艾灸的。我们刚才所说的几个穴位，可以用艾灸的方式，你无论你用温和灸或是格物灸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艾灸。

0: 时候我有几点需要这个强调一下。
1: 嗯。
0: 第一就是每周做2到3次就可以了，你不能天天做，天天做反而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一个会助长体内的湿热邪。助长热邪，让自己变得非常燥热，半夜可能就会出现口干舌燥的影响睡眠。单次呢，单次穴位每次不能超过10分钟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做温和灸，那么和我们皮肤的距离3到5公分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太近，太近的话就会烫伤，烫伤了，不但不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好，反而会增加痛苦。艾灸结束后2个小时内。不要洗澡，尤其一些男同志喜欢去洗冷水澡，这是绝对禁忌的。2个小时内不要洗澡，2个小时之后可以洗热水澡。热水澡对我们这个更加可以加强我们艾灸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吹空调呀、吹冷风啊等等，避免寒湿反过来再扑向我们的身体。
1: 嗯，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中医相对比较温和、安全的一些方式和
0: 是
1: 方
0: 的，
1: 法，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在居家调养的时候来进行啊。包括刚才梁主任所说到的几个穴位，那因为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可能不太方便演示哈，那大家也可以，其实现在网络上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图片和视频，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准穴位。哪怕是这个穴位找的不是特别准的情况之下，会影响效果吗？
0: 不会影响效果。中医学认为，穴位它其实是一个面，不是个点，大概有1块钱硬币那么大。你偏个1公分，偏个2分，基本不影响大的结果。
1: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进行这种保健
0: 对，
1: 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也不必要特别的在意是不是特别的准
0: 是的，
1: 精
0: 是
1: 准
0: 的，
1: 啊。
0: 是的。
1: 好，这些方式方和方法呢，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能够来帮大家达到这个祛湿的目的，来缓解自己可能在夏天常常出现的一些不适的一些情况啊。那这些方式和方法呢，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用啊。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梁总，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朋友问到说，他在家门口的这个养生馆试过拔罐和刮痧，说背上是紫黑紫黑的，然后这个管理的工作人员呢就说他这个湿气是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过几天呢颜色就退了，感觉身体好像又回到了之前的老样子，想问一下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可以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呢？
0: 拔罐刮痧对于我们祛湿还是有好处的。中医学认为，你拔完罐过后，或者刮完痧过后，身体出现皮肤的瘀紫情况，这是出痧的表现，是寒气外泄的表现。当然，这个时候你做完过后一定要注意保暖，
1: 要保
0: 哎，
1: 暖，
0: 切，对，一定不能去吹空调、吹电扇，一定要把你的衣服给穿好。晚上不能洗冷水澡，要洗热水澡。做完过后人确实很舒服，这是湿邪被排出体外的一种表现。但过段时间呢，可能又会出现，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话题，就是，并没有把我们自己的脾胃调理好，脾胃没有调理好，单纯的祛湿，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你在做刮痧也好，做这个艾灸也好，拔罐也好，在做这些祛湿的方法的同时，你还要顾护好你的脾胃，这样才能内外兼顾，才能够达到祛湿的目的。
1: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在从事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前，是不是先咱们比如说到专科的这个中医院先去，
0: 咨询一下，
1: 让医生帮助看一下啊，辩证一下，咨询一下相关的情况，具体的开具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否需要用一些中药综合的调理啊，还是单纯的比如说我用一些居家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就能够帮助大家来去湿气啊，那这样可能更有益于健康，同时相对也是更安全啊。咱们在医院做这些方式操作方法来进行调理的话，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疗程来进行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拔罐每周进行2到3次即可，不要天天去拔。如果天天拔，你要记得是更换部位，包括艾灸也是。我们一般是辨证，辨你的体质过后，一般是虚寒体质，我们才用艾灸的方法。基本上是2到3天也是进行一次，也不是天天进行。
1: 所以辩证的来进行这些中医的方式和方法，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来调养。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梁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帮助到大家，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和您说再见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

0: 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1: 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7: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6: 淮南调频95.5兆赫；
17: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6: 凤阳调频95.5兆赫。
1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8: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9: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8: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2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9: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2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夏种插秧正当时，农机驰骋助凉风。
1: 我们早上六点下地，晚上六点下班，一天能插三四十亩左右。我们机器插秧速度快，秧苗插得比较整齐。
0: 田制校舍变身科技引擎，400亩试验田播下振兴种。
2: 然后咱这总共做了400亩地，然后是18万个品种，总共从18万品种的挑选比较优质的，然后选出来好的种子，然后开始做下一步的种试、大试，然后开始过审。咱的种植呢是用北斗导航技术种植的，然后全程导航。这个种植好处就是比较好管理，然后比较直，然后可以从电脑上就可以看出每趟是哪个品种，每趟是哪个品种，然后比较好去采集这个数据。
0: 开展林区安全实训，筑牢户外作业防线。
3: 本次培训聚焦山区户外作业核心，摒弃形式化教学，以实操落地为核心，切实提升全员风险预判和应急自救能力，夯实一线安全作业基础。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夏至农事忙，夏种正当时，当前正值水稻插秧黄金窗口期，长丰县抢抓有利天气，紧扣农时节点，全面铺开机械化插秧作业。田野间呈现出科技助农、稳产增收的繁忙夏种景象。夏至雨水充沛，气温适宜，也是水稻移栽的最佳时机。在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高标准农田，田块规整，水清田平，智能化高速插秧机在田间往复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实现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株距规整、栽插标准统一、质量稳定。智能农机的普及大幅提升了夏种效率，连片水田快速批绿，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插秧费时费力、效率偏低的短板。多年扎根田间的农机手全程抢抓农时，稳产作业，全力保障夏种进度。
1: 我们早上六点下地，晚上六点下班，一天能插三四十亩左右。我们机器插秧速度快，秧苗插得比较整齐。
0: 科技赋能农耕，让种田效率实现质的飞跃。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种粮大户陆守明今年种植水稻130多亩，常年种地的他真切见证了农耕模式的迭代升级。过去水稻插秧完全依靠人工，弯腰劳作强度大，用工多，不仅耗时费力，且人工栽插深浅不一，疏密不匀，直接影响水稻生长和产量。如今搭载北斗导航、智能监测、自动纠偏系统的新型插秧机广泛应用，彻底告别了人力插秧、经验种田的传统模式，让夏种作业更精准、更高效。
4: 人工插秧那是费工费力，10个人一天5亩地最多的，现在机械插秧那就厉害了，那一天一部机械最少反正30几亩，而且养车的是漂亮，机械化来让我们种田是轻松的太多了。
0: 为抢抓最佳栽插节点，保障秧苗适时移栽，长丰县金秋农机专业合作社靠前服务，精准统筹，整合优质农机设备和专业作业队伍，科学调配机具，划分作业片区，有序推进全域机械化插秧工作，全力护航夏种提质提速，粮食稳产丰收。
5: 今年的订单倒是大约是在7000亩左右，分布在长丰县有6台机子，大约每天它的亩数大约在220亩左右吧。
0: 农机现代化为夏种提速、为丰收兜底，智能农机的规模化应用有效破解了农时紧、用工缺、效率低等农耕难题，既跑出了夏种生产加速度，又严把水稻栽插质量关，为全年粮食稳产筑牢基础。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其中机械插秧面积约10万亩，机械化智能化耕作已成为当地稳粮保收、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长丰台记者康传兵、蒋中浩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仲夏之节，皖北瓜果正熟，四县特色农产品金丝角瓜进入集中采收期，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金丝角瓜采摘瓜王挑战赛正火热举行。走进四县四城镇金丝角瓜种植基地，饱满圆润的金丝角瓜挂满藤蔓，长势喜人。上午九时，移动杯乐享丰收盛宴，角逐金瓜桂冠，完美十六运四县金丝角瓜采摘瓜王挑战赛正式开赛。十组亲子家庭穿梭在瓜田间，限时采摘，比拼单瓜重量、品相和瓜型，角逐最重瓜王、最美瓜王奖项。比赛不仅在线下掀起热潮，更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同步云端呈现，镜头跟随选手的脚步，全方位展示采摘全过程，让全国网友足不出户云游田园，感受丰收盛况。
7: 通过直播间走进田间地头，线上订单稳步增长，销路不用愁。以前是我们全国各地找客户，现在是客户找我们。
6: 清新的田园风光，趣味十足的采摘体验，以及金丝角瓜天然成丝的神奇特性，吸引众多家长带孩子专程前来。
8: 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机会陪孩子走进田间地头，趁着端午假期带孩子来体验采摘，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亲眼见识角瓜天然成丝的神奇。
6: 此次活动创新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发展模式，将农产品推介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
9: 我们采取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线上展风貌，线下聚客流，建立端午假期和省运会热度，把人气带到天津，把消费留在乡村，让丰收既有产值更有人气，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6: 从一场比赛到一个产业，从一颗金瓜到一方振兴，四县正以金丝角瓜为媒，书写农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新答卷。四县台记者陈其亮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茶都是卖给那个茶贩子，因为茶贩子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时候村民去晚的话茶贩子就走掉了，所以说村民卖茶叶很相当困难。我们呢通过实地了解这个情况，村里把这个茶厂运营起来，给当地的老百姓呢每户平均增产2000块钱左右。
1: 茶厂投产以来，日均加工鲜茶5000余斤，带动200余户茶农增收40000余元，规模化加工有效降低制茶成本，提升茶叶品质。同时，茶厂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提供茶叶分拣、设备操作、包装仓储等就业岗位，让村民实现采茶有收入、务工有薪资，在家门口实现双重增收。
2: 在这里做事，一天能挣个200-300块钱，真照顾家庭，一天好得很。
1: 小小老茶厂焕发新活力。此次闲置茶厂的重启运营，不仅盘活了村级闲置集体资产，补齐了下茶产业发展短板，有效提高了茶叶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村民全年茶叶综合收益，更进一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构建起集体增效、农户增收、产业提质的良性发展格局。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把为民服务阵地搬到茶山一线，以服务解民难，以产业促增收，做实做优高山茶特色产业，以茶产业提质增效，助推全面乡村振兴。
1: 休宁台余影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近日，砀山县官庄坝镇150亩蓝莓迎来集中采摘上市期，当地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引领，引进云南优质蓝莓品种，通过科学智能管护、多元销售渠道，让小小的蓝莓变身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 在砀山县官庄坝镇蓝莓种植基地，平整连片的蓝莓苗木长势繁茂，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蓝莓挂满枝头，果粉饱满，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林中，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火热的丰收图景。
5: 我们从5月底开蓝莓开始采摘，就是能采到6月底，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种植，然后就是25年长了一年，今年是正式开始结果。然后每亩大概差不多有1000斤左右吧，到明年正式进入丰产期。现在这个市场对这个蓝莓需求特别旺盛，批发价、零售价都很可观。
1: 基地依托当地地势平整、气候适宜的天然种植优势，配套智能化浇水管护系统，科学管控水肥，在降低种植成本的同时，保障了蓝莓果肉清甜多汁、品质上乘的优质特性。优质的果品也吸引了众多周边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感受初夏丰收氛围。
6: 听说这边有露天的蓝莓可以采摘，特意带着家人来这边来摘蓝莓。这里蓝莓个头很大，果肉饱满，酸甜度刚刚好，比市面上买的口感更好。现场采摘体验特别好，既能亲近自然，又能吃到新鲜水果。
1: 优质果品快速打开市场，收获良好口碑。基地依托线下采摘体验、商超直供、批发市场铺货等多元销售模式，让蓝莓果品畅销全国，订单源源不断，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进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
1: 自从有这个烂煤基地，我们就不要出来打工了，在家收入一天收入100-200，分钱工作也轻松，也能顾家。
0: 一颗颗饱满蓝莓串起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甜蜜希望。近年来，官庄坝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合作社引领、优品种引进、智能化种植，做大做强特色果蔬产业，以特色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增收。
2: 下一步，我镇将做强蓝莓种植产业，延伸果酱、果干、深加工链条，依托武吉合肥乡村、月壮坝湿地资源，打造蓝莓采摘、农耕研学、生态康养等文旅项目，盘活生态资源，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0: 砀山台张静浩、吴浩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初夏已至，草木繁盛。黄山市黄山区仙园镇龙山村处处果香宜人，新农人王爱素的特色果园里，杨梅次第成熟，累累红果缀满枝头，酸甜气息扑面而来，一年一度的杨梅采摘季正式开启。
4: 王爱素是黄山市黄山区家喻户晓的勤劳致富典型，曾经依靠种植覆盆子踏实奋斗，顺利脱贫增收的他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始终扎根乡土，深耕农业，积极探索多元化特色种植之路，不断丰富田间产业结构。为让土地产出更多优质农货，王爱素主动学习新式种植技术，细心试种杨梅、西瓜等时令作物，科学管护，精细培育。经过数年悉心耕耘，如今果园产业愈发成熟，杨梅长势旺盛，果形圆润饱满，果肉清甜多汁，果香纯正浓郁，凭借优良品质深受顾客喜爱。
1: 我家总共种了140-150棵杨梅，现在就是已经结果的有40-50棵吧，今年预计产量2000斤左右。
4: 漫步果园，翠绿枝叶间挂满杨梅，错落有致，景致清新，满眼皆是夏日生机。眼下正值杨梅最佳观赏采摘时期，园内生态环境优美，采摘体验舒适，市民游客可以走进林间，亲手摘下新鲜果实，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品味初夏鲜甜。
1: 我的果园有两种品种，一种是冬葵，一种是黑炭。
5: 黑炭
1: 个头小一点，颜色深，味道甜一点。冬葵酸甜可口，但是个头大。我们杨梅目前的定价是10元一斤，再过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来采摘了。
4: 一园鲜果，一身耕耘，从小小覆盆子到多元果蔬满园，王爱素用勤劳双手盘活乡野土地，用踏实奋斗绘就乡村丰收美景。这个初夏，不妨相约黄山区仙园爱素家庭农场果园，赴一场清甜爽口的杨梅采摘之约。黄山区台记者刘梦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

0: 成为本。石立山，手为重，信当先，诚信是福，中华有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近些年来，怀宁县卫健系统始终锚定人民健康这一根本目标，立足医疗卫生公益属性，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创新开展一周一村健康包保服务，让辖区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每周四下午，怀宁县中医院的医共体包保团队都会来到秀山乡西涧村卫生室，给村里老人做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指导慢性病管理。
2: 现在啊，县中医医院啊，专家包括县乡里医生啊，上门每个礼拜四到这个地方来给我们量血压看病，方便了我们广大群众，服务了我们这个千里村民，啊，确实表示感谢。
1: 针对跨学科病例，驻村医疗团队会专科室专家在线会商诊疗方案，用及时的上下联动，真正把精准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群众少跑路。
3: 我量
4: 连续两次，这鞭子，这个衣物都在同一个位置。但是患者呢，平时进食，大小便都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
5: 这些老人呐，到些年龄下，这个腿不方便。这个今年呐，县里那些医生呐，到我们这个这里来呀，帮我去看病呐。我胃里有点东西嘛，他看了就舒服了，没有什么东西了，就挺好的。
1: 今年六月份以来，怀宁县中医院持续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夯实县乡村三级医疗协同体系，创新在秀山乡西涧、官铺及公岭三铺、五岭等十个村社区，按照县级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乡镇一名医生的标准，常态化开展一周一村健康包保服务。多有老人行动不便，医疗团队务考虑农村地区多有老人行动不便，医疗团队还持续开展上门随访。今年81岁的刘松苗老人，两个月前不慎摔断了腿，每周在村卫生室诊疗结束后，中医院的医疗团队都会前来查看他的恢复情况，并根据情况

0: 给出具体的康复治疗建议。
1: 生活上我可以照顾，但是这个康复治疗我还多亏是医生来指导，给我减少了不少的压力。
2: 我们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员，常态化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慢病随访、健康宣教等服务。六月份以来已开展两轮驻村服务，为县域疫控体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与温度。
0: 近些年来，怀宁县卫健系统始终把保障就医体验作为评判政绩的核心标准，持续推动一周一村专家驻村服务，让县级优质医疗资源直达乡村，方便群众就近看病。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主题教育，真抓实干，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筹判问题，以扎实作风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怀宁台陈瑞、通讯员潘景林、吴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为扎实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切实解决农村老年人看病远、体检难问题，黄山市屯溪区移动 DR 体检车下沉乡村，把流动放射科开到村民家门口，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 DR 胸片检查。
5: 走进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南溪南村，村里需要体检的老人们正在有序排队，医护人员各司其职，登记测血压、 B 超、心电图、 DR 胸片等项目高效推进，现场秩序井然。
6: 现在这个政策就是好，对我们老百姓呢关心，我们年纪大了哈，一年的一次，如果没空的话呢还打电话叫我们去检查的，服务真正做到了，健康还是得到保障了。
7: 现在这个体检确实很好，可以讲是服务到家了，而且设备跟检查的项目都比以前都增多了，特别是这个流动车，以前的话是没有的，现在的话把这些设备全部都带到村里来。
5: 此次由屯溪区人民医院投入配备的移动 DR 体验车，是黄山市首家公立医院配置并下沉基层的移动 DR 体验设备，具有检查快捷、成像清晰等特点，真正实现了医学影像服务在镇村层面的全覆盖。
8: 以前我们下乡体检的时候，老年人都觉得哎呀，怎么没有胸片这个项目啊，就说这不方便，希望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个胸片的检查。我们现在就把车子开到了家门口，让65岁上老年人还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都在家门口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5: 据了解，黄山市屯溪区自2026年4月8日体检启动以来，移动 DR 体验车主要为65岁以上老年居民开展健康体检，累计完成老年人胸部拍片近5000人次。移动 DR 体检车不仅提升了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也为筑牢基层医疗卫生防线、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坚实的医疗动能。屯溪区融媒体中心姚小蝶、方小坚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9: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